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

0: 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

膏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膏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膏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

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
致脑中风。

伴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十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三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当务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

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个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

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

0: 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10个月了。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太好的啊。
2: 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这背呀、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而且呀、一到阴天呢、这个腿呀、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没有点热气儿。
0: 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是不是？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3-5节突出，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

0: 去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这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个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千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0: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1: 嗯嗯，
0: 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等好事？
1: 嗯，
0: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这个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好、
0: 哎、我说挺好 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
1: 嗯、
0: 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
1: 嗯、
0: 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
0: 哎、
1: 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
1: 嗯、
0: 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
0: 是是，
1: 这个人呐、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
0: 嗯、
1: 等等，
0: 嗯嗯嗯，
1: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

0: 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0: 所以您这样
1: 的
0: 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杰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胡老师，坚持服用。
0: 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了，
1: 谢谢胡老师。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0: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0: 是的。
3: 我也

0: 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得多，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
1: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
1: 就这样吧，老
0: 好
1: 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1: 是我非常
3: 哎呀，
1: 欢迎
3: 卢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1: 好，
3: 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
1: 太
3: 了，我要
1: 好，
3: 感谢您啊，胡教授，
1: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1: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跟了你走，用胡椒老高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胡教
1: 没
3: 授
1: 错
3: 啊。
1: 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

0: 托车嘛。
1: 啊。
0: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1: 哎呦，
0: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
1: 哎、
0: 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
1: 嗯、
0: 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啊

0: 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啊，
0: 晚上起夜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有的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起夜都是在五六次的，而且他到卫生间啊，他不像原来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嘿，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他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
1: 嗯，
0: 啊，等你回到床上吧，说又不行了，
2: 又来了，
0: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1: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0: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
1: 嗯
0: 啊，消化
1: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
1: 嗯
0: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
1: 啊、
0: 头上稀稀松松的、
1: 哦、
0: 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1: 啊、年纪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 啊
0: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
1: 嗯，
0: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你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那种人了
1: 啊哈哈。哎，
0: 整个状态、
1: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0: 是啊，胡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
1: 啊、
0: 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膏，效果都挺好的。
1: 嗯、
0: 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
1: 啊。
0: 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1: 啊，
0: 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
1: 嗯，
0: 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
1: 嗯、
0: 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
1: 嗯、
0: 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
1: 嗯、
0: 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
1: 嗯、
0: 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1: 啊体重增了，
0: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
1: 嗯、
0: 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
1: 啊、
0: 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
1: 啊
0: 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灵魂不可以
1: 啊，
0: 腰也不疼了，
1: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
0: 哎、
1: 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0: 是？
1: 是
0: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
1: 嗯、
0: 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
1: 啊，
0: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朝上、
1: 嗯、
0: 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1: 啊、那恢复正常范围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1.67米，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
1: 嗯
0: 啊，
1: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0: 对呀，对呀，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
1: 哎、
0: 胡教授，
1: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

0: 须得有胡椒老膏激发它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0: 啊、
1: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0: 可以的啊、
1: 哦、
0: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哎、
1: 胡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0: 哎好，谢谢你
1: 也健健康康的
0: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
0: 好，再会。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那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 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

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敢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的。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呀。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啊，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批准为延寿方的用药啊，没有这样的功效啊的相关部门呢。它能允许"延寿"两个字作为药名存在吗？那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

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鸡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
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

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3副药。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

0: 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通过延寿方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4: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4: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4: 我母亲是在就和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4: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4: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4: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4: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0: 嗯，
4: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0: 嗯，
4: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0: 嗯，
4: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嗯，
4: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0: 嗯嗯嗯嗯嗯。
4: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啊，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

0: 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文玉堂的三代延寿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1: 是啊，
0: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1: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0: 嗯，
1: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0: 嗯，
1: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0: 嗯，
1: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给治好的。
0: 嗯，
1: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0: 嗯，
1: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0: 嗯
1: 嗯，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0: 嗯嗯。
1: 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0: 嗯嗯。
1: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1: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0: 嗯，
1: 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0: 嗯，
1: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0: 啊，
1: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0: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1: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0: 嗯，
1: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0: 嗯，
1: 还是他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0: 嗯，
1: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0: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1: 对对对，
0: 非常好。
1: 哎呀，李老师，
0: 嗯，
1: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3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1: 嗯。
0: 好，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

0: 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儿。哎，但是根儿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它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它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它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
1: 哎呀，
0: 以
1: 谢
0: 后
1: 谢
0: 有
1: 李
0: 什
1: 老
0: 么
1: 师。
0: 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
0: 好，
1: 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造，老天爷惩罚我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这些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

0: 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1: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的。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呢？
0: 哎呦，李老师啊，
1: 嗯，
0: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延寿方。
1: 对，
0: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三代啊。
1: 嗯嗯嗯。
0: 另外，要是不能益寿延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1: 这个是实话。
0: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0: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嗯，对对对
1: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0: 可不，
1: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0: 真是
1: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0: 嗯、是是是，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都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6，产后7.3，
1: 嗯，
0: 你看好不好？
1: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0: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1: 嗯，
0: 而且血压、高压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1: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0: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哎呦，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0: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1: 嗯，
0: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1: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

0: 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副给都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也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吧，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2个硬疙瘩，又捅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4: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啊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
4: 是的，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因为这2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0: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0: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呀？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了，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三代延寿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

0: 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

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和污垢，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的肌肤呢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7元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呢只需要299元，蚂蚁素颜可长。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刻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要说最开胃、最解馋、一口唤醒味蕾的小吃，必须是重庆的酸辣粉儿。酸辣粉儿是重庆民间百年小吃，最早啊是山城码头苦力人的充饥美食。爬坡上坎，体力消耗大，一碗酸辣够劲儿的粉条，既能开胃又能解乏，代代流传，成了重庆小吃之王。正宗的酸辣粉只用手工红薯粉，韧劲十足，透亮弹牙，配料超级丰富，花生碎、黄豆、香菜、榨菜、葱花，再配上重庆秘制的红油辣椒、陈醋和花椒，开水烫熟红薯粉，保留 Q 弹劲道的口感，装入碗中，淋上酸辣汤底，铺满丰富小料，一碗红亮通透，香气扑鼻。第一口是酸的开胃，第二口是辣的过瘾，粉条爽滑 Q 弹，越嚼越香，花生酥脆，榨菜爽口，酸辣鲜香层层叠加，酸爽过瘾，瞬间解腻又开胃。一碗酸辣粉，吃的就是重庆山城的爽快与热辣。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色无限，大魅中国。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don't understand。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9: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罗大佑被誉为台湾流行乐坛教父，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其音乐作品有着批判性和社会启蒙意识，大时代感以及摇滚与东方美学的结合，是华人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一首《未来的主人翁》揭示了科技发展对人性与环境的冲击，到如今依然是预言般的神作。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要说最开胃最解馋，一口唤醒味蕾的小吃，必须是重庆的酸辣粉儿。酸辣粉儿是重庆民间百年小吃，最早啊是山城码头苦力人的充饥美食。爬坡上坎，体力消耗大，一碗酸辣够劲儿的粉条，既能开胃又能解乏，代代流传成了重庆小吃之王。正宗的酸辣粉只用手工红薯粉，韧劲十足，透亮弹牙，配料超级丰富，花生碎、黄豆、香菜、榨菜、葱花，再配上重庆秘制的红油辣椒、陈醋和花椒，开水烫熟红薯粉，保留 Q 弹劲道的口感，装入碗中，淋上酸辣汤底，铺满丰富小料，一碗红亮通透，香气扑鼻。第一口是酸的开胃，第二口是辣的过瘾，粉条爽滑 Q 弹，越嚼越香，花生酥脆，榨菜爽口，酸辣鲜香层层叠加，酸爽过瘾，瞬间解腻又开胃。一碗酸辣粉，吃的就是重庆山城的爽快与热辣。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8: 97悦商城
9: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8: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 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膏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膏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膏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膏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老高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 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

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

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方常年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

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癖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了？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自从脑中风好了以后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

0: 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得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高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呐、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2: 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太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上，
2: 眼睛上别。

0: 的就有时候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1: 啊。
0: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1: 啊、
0: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啊、没有点热气儿。
1: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0: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又说说三五节突出。
1: 哦，
0: 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0: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0: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膏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一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个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0: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1: 嗯
0: 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到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
1: 嗯，
0: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1: 哦、
0: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着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着眼睛明显的个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
0: 好、哎、我说挺好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
1: 嗯，
0: 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 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闯祸那儿。

0: 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0: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0: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0: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
0: 嗯、
1: 等等，
0: 嗯嗯，
1: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1: 所以您
0: 这
1: 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得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
0: 嗯、
1: 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胡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4: 嗯嗯嗯
3: 嗯，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四个的小时，最多四个小时、
4: 哦、
3: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3: 嗯，
1: 好极了啊。
3: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五六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3: 嗯、
1: 是吧？
3: 嗯，好多了。
4: 嗯，
3: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一个小时就起一回。
4: 嗯嗯嗯，
3: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两三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
4: 嗯
3: 嗯，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4: 嗯，
3: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七八回啊，七八次才能尿完。
4: 嗯，
3: 现在吧就是基本上两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
3: 嗯、
1: 是吧？
3: 减少了。嗯
4: 嗯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

0: 现在是膏药就是130，130多啊，130至140。
1: 啊啊，
0: 这个低药是90。
1: 哦，
0: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啊啊，是的，
0: 嗯
1: 嗯
0: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嗯，是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啊啊啊啊！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0: 嗯
1: 嗯
0: 嗯。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1: 啊。
0: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嗯，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0: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椒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
1: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1: 是我非常
3: 欢迎。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终于打通了，胡教授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可以说是能吃能睡能走，排的也差。哎呀，不一样了，我要感谢您啊，胡教授。
1: 别客气。
3: 您帮我大忙了，谢谢您，谢谢您。
1: 只要您健康，我就高兴。你也同样高兴，是不是老朋友
3: 哎呀，对对对，我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跟了你走，用胡椒老膏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

0: 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官添彩呀、啊，吴教授啊。
1: 没错没错，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0: 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1: 啊
0: 啊！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1: 哦、
0: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1: 哎呦，
0: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
1: 嗯，
0: 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啊、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
1: 嗯、
0: 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嗯、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 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
1: 啊、
0: 脚也不好，就是还老往卫生间跑、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基本上骑都是在5、6次的，而且他到卫生间啊，他不像原来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嘿，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他滴滴答答的出来一点，
1: 嗯
0: 啊，等你回到床上吧，所以又不行了，
1: 又来了，
0: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1: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0: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
1: 嗯
0: 啊，消化
1: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
1: 嗯
0: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哎呀，
1: 年岁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0: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
1: 嗯、
0: 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
1: 嗯、
0: 胃口也不好。
1: 嗯，
0: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

0: 哎，
1: 是啊，吴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红加老膏，效果都挺好的，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一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0: 啊
1: 啊啊！哎，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1: 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0: 啊，体重增了，
1: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啊，灵魂
0: 发愁啊，
1: 腰也不疼了，
0: 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1: 是？
0: 是
1: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
0: 啊，
1: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超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0: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是不是？
1: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你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有箭头往上。
0: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1: 对呀、对呀，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胡教授。
0: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有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1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0: 啊、
1: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0: 可以的，啊，
1: 哦，
0: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胡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0: 哎好，谢谢你，
1: 也健健康康的，
0: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
0: 好，再会。
1: 好的好的，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

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云南人民广播。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刻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3: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3: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要说最开胃最解馋，一口唤醒味蕾的小吃，必须是重庆的酸辣粉儿。酸辣粉儿是重庆民间百年小吃，最早啊是山城码头苦力人的充饥美食。爬坡上坎，体力消耗大，一碗酸辣够劲儿的粉条，既能开胃又能解乏，代代流传，成了重庆小吃之王。正宗的酸辣粉只用手工红薯粉，韧劲十足，透亮弹牙，配料超级丰富，花生碎、黄豆、香菜、榨菜、葱花，再配上重庆秘制的红油辣椒、陈醋和花椒，开水烫熟红薯粉，保留 Q 弹劲道的口感，装入碗中，淋上酸辣汤底，铺满丰富小料，一碗红亮通透，香气扑鼻。第一口是酸的开胃，第二口是辣的过瘾，粉条爽滑 Q 弹，越嚼越香，花生酥脆，榨菜爽口，酸辣鲜香层层叠加，酸爽过瘾，瞬间解腻又开胃。一碗酸辣粉，吃的就是重庆山城的爽快与热辣。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6: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8: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野的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中的力量单曲《Ring to Fire》，独特醇厚的磁性声线，讲述了一段从低谷风雨走向炙热星火的成长蜕变。歌曲以咒语隐喻了人生困顿与迷茫，旋律层层铺展，将过往失意与煎熬尽数淬炼为奔赴心中热爱的滚烫火焰。一句 Turn the rain into fire 道尽歌曲内核，所有经历过的坎坷终将成为点亮自我的燃料。

愿我们都能冲破前路风雨，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97 好音乐在路上。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

0: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九七悦商城
15: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
14: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5: 什么？89？
1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4: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6: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1: 哦、
0: 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1: 嗯，
0: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1: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
1: 嗯、
0: 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1: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1: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
1: 嗯、
0: 啊，记住了，你那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
1: 好，
0: 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好，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传递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全新改

0: 所有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这期节目呢，我们要延续之前的一个经典系列，叫做音乐大师。之前的音乐大师系列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丁晓文老师、薛中明老师、涂慧源老师等等等等华语乐坛非常著名的音乐老师们。那他们呢，也为大家传授了很多自己啊从业以来非常多年的一些行业经验啊，那想必大家听得也非常有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同样也是一位非常资深且厉害的音乐大师，他就是音乐制作人王志平老师。而且王志平老师也曾经是 SHE 组合和陶喆的伯乐。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来听听看王志平老师当年发掘这些天王天后的故事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不得了了，应该算是大前辈了，是让我们掌声欢迎资深音乐制作人王志平老师，欢迎你。
2: 嗨，大家好，我是华研的音乐总监王志平。哇，很开心哎，好久没有受到访问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在电台当中去采访我们的王志平老师。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志平老师其实这些年应该是专心研究幕后，也很少也让大家在听到您的声音，感受您的音乐魅力。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来。第一个问题啊，其实往往我们在这个采访大前辈的时候，应该会问啊，您的这个成名作是怎么做的呀，包括像您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有没有什么值得难忘的时刻啊。今天我们第一环节就来返璞归真，大白最想问的其实就是王老师，您最早最早接触音乐是什么时候，又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您决定说，哎，我以后要以音乐为生呢？
2: 我其实说起来，其实就好像冥冥中就注定我要吃音乐这行饭。当这样讲的好像就是好像有点骄傲，可是看起来其实也就这样子。就是虽然这个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做过两三个工作，但是最后呢就还是做音乐。因为我妈妈其实是很有音乐天分，我妈妈从小在家里面就会听她吹口琴、弹风琴、弹电子琴、唱歌。然后我妈妈在60年代呢也参加台湾最早的电视台的那个歌唱比赛，
0: 是
2: 其实呢差一点就要进到最后冠军的。所以从小呢其实在家里面就有音乐的环境，然后妈妈会买很多的黑胶唱片，然后大我3岁跟4岁的两个哥哥呢其实也很喜欢听音乐，他们也买了很多的黑胶。所以从小呢大概从小学开始呢其实就一直听从这个我们的华语的当时的流行音乐到后来的西洋流行音乐，其实听了很多，很自然呢就喜欢音乐。
0: 是，
2: 然后呢进到这个专科学校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弹吉他，然后加入这个学校的社团，就反正就跟着学长就玩，结果没有两年才17岁的时候我们就组了一个3人组的一个一点有一点民谣一点乡村的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小型的乐队，就是没有鼓的，就是我弹贝斯，我们就在外面的这个民歌西餐厅我们就唱。然后后来呢又在餐厅里面又碰到哈林，后来我们又自己就然后他就邀请我加入他们的 band， 后来就正式做就是比较重的音乐，比较排行那个排行榜的流行音乐，那时候就有鼓有 keyboard。所以呢这一路呢其实都一直有碰到就是同好，然后呢喜欢音乐的人，然后一起组团。然后后来呢也是因为就是在表演的环境里面又认识其他的音乐人这样。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哈林的介绍就到了我的恩师张弘毅老师的这个音乐公司里面去上班。
0: 是，
2: 那时候呢从在80年代就开始学了 MIDI 的东西，然后帮忙学的录音啊这些东西，其实零零总总其实是虽然是说就是不短的时间了，就是我觉得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呢其实是就是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就是以现在人来讲呢，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点，上网啊，或者是去音乐学校去念，其实很快都可以接受到这些的音乐的知识。但是那个时候呢，真的就是苦干实干，然后真的就是每一首歌这样听，每一首歌的拆解，每一首歌的演奏，每一首歌的从零到最后成品出来。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其实现在想起来呢，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很 lucky， 我有这样子的这么多的机会能够实战，然后实战的经验很丰富，所以让我呢其实在最后呢要正式走上音乐这个路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心慌慌这样子。
0: 嗯，
2: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0: 这也是说您其实从小到大他更多的是处在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慢慢的这个环境渲染开来之后，又会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人，对您来说就像是自然而然的就走上了音乐的道路。那其实
2: 真的是这样子。对，
0: 那其实对于我们了解王老师的好朋友们知道，其实王老师在真正的音乐制作被大家所熟知的时代，其实恰巧正好是我们所谓的华语乐坛的一个更新的时代。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您最早在这个民歌餐厅组乐团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属于华语乐坛的我们说校园民谣时代，或者是和这个包括像是亚洲乐坛所接轨的时代，但后来慢慢的开始进军到一些电子音乐呀，一些流行 pop 出现，那老师您就开始越来越被大家所熟知了。您是会提前嗅觉到这个时代的更替吗？还是说其实这也是您一步一步去探索出来的？
2: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在民歌那个时代呢，我们在感觉上其实有两派，有一派就是从那种60、70年代开始，就是玩西洋音乐乐团，然后到了70年代哈，也开始有校园民歌。那我是比较偏向是就是西洋音乐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呢，就是不管是自己玩一些民谣乡村，其实我在自己听音乐的方面呢，我其实听了很多就是比较舞曲的，比如说在70年代比较 Motown 啊，比较 Soul Train 啊，然后呢比较 R&B， 比较一些黑人的音乐，所以呢相对的呢我很早就很喜欢这类有节奏感的东西。
0: 是，
2: 所以当开始80年代的 MIDI 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很自然而然的呢，我做的音乐的类型呢，我就开始就比较偏向西洋的比较舞曲的东西。
0: 嗯，
2: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华语乐团有人要做一些比较年轻的新的东西，他们就会常常会先想到我。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算是歪打正着吧，就是我原来就喜欢这样的音乐，然后对这样音乐的涉猎也比一般人稍微深一点，然后自己也学着做，就是用 MIDI去模仿这些音色啊，不管是节奏组啊，管乐啊，或是说 bass 啊。
0: 嗯，了解。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好歌，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说到陶喆老师 SHE， 那您制作的歌手其实很多很多，那如果作为今天第一首想要给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歌曲的话，您会想要把这些好歌当中的哪一首拿出来呢？
2: 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排名的第一首歌，就是《飞机场的10点半》。
0: 哇，这个名字一出来，想必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很激动啊！因为作为这个蓝砖当中最经典的几首歌之一，也是大家最早了解到陶喆唱这个 R&B 情歌的功力的一首歌曲。那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飞机场的10点半》。

0: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各位好，这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拍上个水，然后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于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瓶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认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呢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只需要89元，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一些，比水要浓稠一点，流动性强。上脸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一些肌肤敏感的一些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和污垢，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的肌肤呢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 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呢只需要299元，蚂蚁素颜可长。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0: 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B榜，我是DJ大白。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不得了了，我们的大前辈，让我们掌声欢迎资深音乐制作人王志平老师，欢迎你。
11: 哎，大白你好。
10: 那其实刚刚老师有透露到说，其实在那个年代大家还是很少的去比如说接受一些 R&B 啊，包括像我们说 Disco 啊，包括说很多很多西洋过来的一些音乐风格。但是慢慢的往后去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就是老师有没有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更多的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那对您来说，作为最早去把做这件事情的人，有没有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困难，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做这首歌其实大家并不是很接受这种情况，你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1: 其实呢，对我们当时的这样做 R&B 的这个制作人来讲，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呢，其实应该就是艺人的这个血液里面没有这个 R&B 的基因。这个
10: 是
11: 当我们在配唱的时候呢，其实呢很难要求到这个就是说要唱到有 R&B 的风格，因为说真的在当时这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陶喆。所以呢其实呢我们都是尽量呢就是用音乐，用编曲，用和声，或是说我们设计一些简单的一些 riff， 一些简单的就是一些旋律，让他们去学，又硬是学。特别是在那个年代还没有 Pro Tools 的时候，我们还在盘带录音的时候呢，其实更加困难。我们可能要一遍一遍的录，然后要录到真的是有的歌可能要录到一首歌要录差不多一个星期，最后呢才

0: 剪来剪去终于搞定，然后再加上大量的和声然后编曲，才把这个歌呢也不能说勉强了，就是说我们做到最好，就是啊要做成这样。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这 R&B 当然也不是说真的纯正到那 R&B， 我们觉得我其实只能给他一个名字，就是 pop 商业的啊，商业的东西，但是就是 R&B 的一些节奏啊，一些音色啊这样子。因为呢你还是没办法做到就是说真的像黑人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音乐的风格。但是呢从越到后来呢，我发现其实呢现在年轻人越多，或是就不管是说在留学的，或是说从欧美就是回来的人，其实现在的平均的这样子的就是 R&B 的素质，我觉得比以前高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不管是说基因啊，或是说血液里面，因为如果你从小一直听这个东西，其实很自然而然的呢，你就做出来的音乐风格呢就会有这样的味道，而不是说我们写了一首歌强加到这艺人的身上叫他去唱。我觉得这个差别其实是很大的。
1: 了解了解。那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个人物啊，可能最近很多的好朋友们包括互联网上的年轻人也开始慢慢的回溯到，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陶喆老师。其实陶喆老师有一张可以说是大家都称之为神专的蓝专，其实是我们王老师制作的，就是他的同名专辑陶喆。那我们聊聊陶喆老师，再聊聊这张专辑呗。
0: 好啊。因为呢我跟陶喆我是先跟他爸爸认识，后来陶喆那个在高中的时候他爸爸就带他来我那个就是表演的餐厅，他就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就上来就摸摸我的吉他然后跟我聊一下。那时候他就是标准的那种 ABC 留个长头发，然后穿着这个宽松的这个喇叭裤。后来呢又隔了一阵子呢，他爸就跟我说，他儿子有写歌。后来我就跟他联络了，然后就听他写的东西，我真的是当下真的是惊为天人。我说怎么有华人可以把这个华语的东西做成这么样 R&B 这么样的 soul 的东西。
1: 是
0: 我真的是觉得。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合作了。我马上就说，我最近要做谁谁谁，我需要什么样的歌，你刚刚给我听的就是那个卡带里面的第几首，我要。他说哈，他也闷了 ,OK。因为他也觉得他那个东西他只是兴趣，他在写了一些东西。他没有想到就是说真的有人要用他的歌。然后呢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就第一次的合作了 ，OK。然后呢，我相信很多人在他的访问上面也常听啊。那因为呢，就是他真的是给华语乐坛的这 R&B 真的是就是开了这个先锋啊，就是不管他写的歌、他的编曲、他自己的唱腔，然后他的写作。其实说真的啦，就是说就是你也想不到，就是华语乐坛，就是说还有第二个人。其实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的，其实应该说全部了，就是他的写跟他的唱还有他的编曲，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啊。特别就是说如果对音乐编曲有研究的人，如果是有听过像我这样的因为制作他有听过他的分轨，你就会知道他的编曲里面那个细致度，他对西洋音乐的了解，或者是说对中国乐器的了解。因为早期呢第一章里面他用了很多的我们东方乐器的就是这些曲样，其实放到音乐里面就是恰如其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要不是真的是我有人说就是他妈妈因为是唱京剧的，然后爸爸呢是听猫王的啊，这种东方碰到西方撞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也只有在他身上才能够呈现出来。
1: 再次感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我觉得既然刚我们聊到情感了，这样子我们第二环节老师来推荐一首您觉得感情特别充沛的歌曲吧。
0: 好，我很想来我刚刚讲的这位陈永熙的新人。他在这个一个剧里面的一个应该是是不是爱爱内涵光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首歌叫知根，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

0: 首歌，
1: 哎，
0: 我也要推荐给大家。
1: 这个名字一听就感觉感情应该特别的充沛。
0: yes,
1: 知根知底啊，前面半个字知根，它有一种让大家想要探索的这种 欲望在。那这样子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在知根这首歌当中去探索属于你自己的情感力量。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当巍峨的贺兰山横亘西北，挡住风沙与寒流，山脚下便孕育出一片独属于宁夏的紫色浪漫。这里是贺兰山东麓葡萄庄园，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38度黄金酿酒带，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备受瞩目的葡萄酒之乡，也是藏在塞北江南里治愈人心的田园秘境。作为宁夏的父亲山，贺兰山为这片庄园筑起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它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风沙，阻隔了北方寒流侵袭，再加上黄河水的温柔滋养，让这里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年超3000小时的充足日照，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富含矿物质的沙石土壤透气排水，让每颗葡萄都能充分地积累糖分与果香，病虫害极少，天生就是酿造高品质葡萄酒的绝佳原料。从银川出发，沿着贺兰山东路一路前行，便能遇见连绵成片的葡萄庄园。每年5月，万亩的葡萄藤破土展叶，绿意顺着山势蔓延，生机盎然。9到10月是庄园最动人的丰收季，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紫莹莹沉甸甸的葡萄串，空气里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这里的葡萄庄园不只有田园风光，更藏着深厚的酿酒文化和独特的游玩体验。一座座风格各异的酒庄散落其间，有古朴大气的中式石器庄园，也有简约雅致的欧式酒庄，每一座都别有韵味。走进庄园，既能漫步在无边无际的葡萄长廊，伸手触摸饱满的葡萄，感受田园的惬意，也能走进地下酒窖，看着整齐排列的橡木桶，聆听葡萄酒慢慢陈酿的故事。你可以亲身参与葡萄采摘、压榨、酿酒的全过程，从一颗葡萄到一杯美酒，感受时光与匠心的沉淀。可以坐在酒庄的观景露台，远眺贺兰山苍茫壮阔，静赏葡萄园绿意悠悠，细细品鉴一杯甘润醇厚的宁夏葡萄酒。曾经的贺兰山脚下是荒芜的戈壁滩，如今一代代宁夏人扎根于此，开渠引水，植树造林，把戈壁变成了绿洲，让荒滩长出了希望。如今这里已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1000000款宁夏葡萄酒斩获国际大奖，让中国酒香飘向世界，也让

0: 葡萄庄园成为了宁夏最亮眼的紫色名片。在这里，葡萄酒不只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浮躁，只有青山为伴，田园为邻，酒香萦绕。有人说，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庄园是西北大地上温柔的诗意，是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它既有塞上大漠的壮阔风骨，又有田园生活的静谧浪漫。如果你向往远离喧嚣的田园生活，偏爱慢节奏的治愈之旅，一定要来一次宁夏贺兰山，走进这片葡萄庄园，闻一闻葡萄酒香，品一杯醇香的美酒。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九七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九七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8: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

0: 你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5: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各位好，这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97悦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拍上个水，然后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于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瓶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认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呢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97悦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只需要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两支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一些，比水要浓稠一点，流动性强，上脸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一些肌肤敏感的一些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两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和污垢，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 让你的肌肤呢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呢只需要299元，蚂蚁素颜可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5: 倒数三二一，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6: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7: 望着那地湖照我面，
16: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对王志平老师的采访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ig 榜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榜，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Music Big Bang。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 榜，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板块，依旧要给我推荐好听的音乐。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音乐制作人王志平老师。在节目中呢，王志平老师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自己的音乐生涯。那我们也知道呢，王志平老师是这个陶喆的音乐起路人，也可以说是他的伯乐。那作为他的伯乐呢，为他制作了陶喆生涯中啊第一张被称之为神专的专辑，也就是蓝专陶喆 David。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板块，我们听到了一首飞机场的十点半，是很经典的歌曲。那今天的这个板块呢，我们就继续来听听看陶喆这张神专当中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呢，是大白本人呢在这张神专当中最喜欢的一首《爱很简单》，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非常厉害的一首歌，是由陶喆在自己第一张神专陶喆 David Tao 当中啊翻唱的一首闽南语的民歌，叫望春风。而这首望春风呢，破天荒的使用了 Gospel 合唱的方式，摒弃了以往伴奏的喜悦感，而用 R&B 感十足的音乐类型，让这首歌焕发出了不一样的风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望春风。

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记得点赞加关注。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我是 DJ 大白，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孟姜女哭长城，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孟姜女就姓孟，还附会出她是孟姜两家联姻所生的女儿，这都是不了解孟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导致的误解。孟，金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洗浴用的器皿，器皿里面盛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0: 解汉字的子。说文解字说，孟长也，从子敏生。许慎所示为隐身意，本意是为刚出生的婴儿洗澡。古人造字一定是从身边的生活习俗取材，即许慎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那么第一次给刚出生的婴儿洗澡，这个婴儿一定是头生子，孟因此引申为长，排行第一。古人为兄弟姊妹排行，就是按照孟仲叔季的顺序。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嫡长曰伯，庶长为孟。正妻所生的嫡长子称为伯，妾所生的庶长子称为孟，因此孟仲叔季也可排为伯仲叔季。诗经有女同车是一首情诗，情郎吟咏道：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江敖江翔，佩玉琼居，比美孟姜，寻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江敖江翔，佩玉江江，比美孟姜，德音不忘。诗意甚为浅明，其中孟姜的称谓，毛传曰：孟姜，齐之长女，齐国是太公望的封国，太公望本姓姜，因此齐国的国姓即是姜，孟姜即是齐国国君的长女，这就是后来的孟姜女名字的出处，并非姓孟。广雅，孟始也，孟有长，排行第一，引申为始。四季中的每个季节的第一个月就是孟，即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至于孟姓的由来，跟孟字的本意也有大的关系。鲁桓公有四子，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是为鲁庄公；庶长子庆父，庶次子叔牙，嫡次子季友。除了鲁庄公之外，其余三子的后代就是严格按照孟仲叔季的顺序所排行的，分别为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大家族后来一直把持着鲁国的朝政，因为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史称三桓。有个成语典故叫做庆父不死，鲁南未己，是说庆父屡屡在鲁国国内制造内乱，并谋杀了鲁闵公。宋代学者郑桥在《通志士族略》中说，庆父曰共仲，本仲氏，亦曰仲孙氏，因闵公之故，会氏君之罪，更为孟氏，亦曰孟孙氏。将排行第二的仲氏改为排行第一的孟氏，掩盖的是鲁桓公四子的排行，突出的是庆父庶长子的排行，这是庆父的后代为尊者位，试图淡化谋杀鲁闵公之罪。孟姓即由孟孙氏而来。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3: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拍上个水，然后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于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瓶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认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呢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只需要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一些，比水要浓稠一点，流动性强。上脸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一些肌肤敏感的一些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和污垢，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的肌肤呢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呢只需要299元，蚂蚁素颜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野的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中的力量单曲《Ring to Fire》，独特醇厚的磁性声线，讲述了一段从低谷风雨走向炙热星火的成长蜕变。歌曲以咒语隐喻了人生困顿与迷茫，旋律层层铺展，将过往失意与煎熬尽数淬炼为奔赴心中热爱的滚烫火焰。一句 Turn the rain into fire 道尽歌曲内核，所有经历过的坎坷终将成为点亮自我的燃料。

0: 愿我们都能冲破前路风雨，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九七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九七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拍上个水，然后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于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瓶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认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呢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乐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只需要89元，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一些，比水要浓稠一点，流动性强。上脸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一些肌肤敏感的一些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和污垢，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的肌肤呢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乐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呢只需要299元，蚂蚁素颜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刻笔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5: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4: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2: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4: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文字中国，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孟姜女哭长城，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孟姜女就姓孟，还附会出她是孟姜两家联姻所生的女儿，这都是不了解孟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导致的误解。孟，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

0: 是洗浴用的器皿，器皿里面盛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即汉字的子。《说文解字》说：“孟，长也，从子敏生。”许慎所示为隐身意，本意是为刚出生的婴儿洗澡。古人造字一定是从身边的生活习俗取材，即许慎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那么，第一次给刚出生的婴儿洗澡，这个婴儿一定是头生子，孟因此引申为长，排行第一。古人为兄弟姊妹排行，就是按照孟仲叔季的顺序。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嫡长曰伯，庶长为孟。正妻所生的嫡长子称为伯，妾所生的庶长子称为孟，因此孟仲叔季也可排为伯仲叔季。诗经《有女同车》是一首情诗，情郎吟咏道：“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居，比美孟姜，寻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比美孟姜，德音不忘。”诗意甚为浅明，其中孟姜的称谓，毛传曰：“孟姜，齐之长女，齐国是太公望的封国，太公望本姓姜，因此齐国的国姓即是姜，孟姜即是齐国国君的长女，这就是后来的孟姜女名字的出处，并非姓孟。”广雅，孟始也，孟有长，排行第一，引申为始。四季中的每个季节的第一个月就是孟，即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至于孟姓的由来，跟孟字的本意也有大的关系。鲁桓公有四子，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是为鲁庄公；庶长子庆父，庶次子叔牙，嫡次子季友。除了鲁庄公之外，其余三子的后代就是严格按照孟仲叔季的顺序所排行的，分别为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大家族后来一直把持着鲁国的朝政，因为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史称三桓。有个成语典故叫做庆父不死，鲁南未己，是说庆父屡屡在鲁国国内制造内乱，并谋杀了鲁闵公。宋代学者郑桥在《通志士族略》中说：“庆父曰共仲，本仲氏，亦曰仲孙氏。因闵公之故，会氏君之罪，更为孟氏，亦曰孟孙氏。”将排行第二的仲氏改为排行第一的孟氏，掩盖的是鲁桓公四子的排行，突出的是庆父庶长子的排行，这是庆父的后代为尊者位，试图淡化谋杀鲁闵公之罪。孟姓即由孟孙氏而来。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

0: 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9: 罗大佑被誉为台湾流行乐坛教父，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其音乐作品有着批判性和社会启蒙意识，大时代感以及摇滚与东方美学的结合，是华人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一首《未来的主人翁》揭示了科技发展对人性与环境的冲击，到如今依然是预言般的神作。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拍上个水，然后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于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瓶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认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呢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乐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只需要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一些，比水要浓稠一点，流动性强。上脸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一些肌肤敏感的一些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和污垢，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的肌肤呢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九七乐商城夏日特惠，2支到手呢只需要299元，蚂蚁素颜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

0: 间化为曲乐，
1: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0: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1: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要说最开胃最解馋，一口唤醒味蕾的小吃，必须是重庆的酸辣粉儿。酸辣粉儿是重庆民间百年小吃，最早啊是山城码头苦力人的充饥美食。爬坡上坎，体力消耗大，一碗酸辣够劲儿的粉条，既能开胃又能解乏，代代流传，成了重庆小吃之王。正宗的酸辣粉只用手工红薯粉，韧劲十足，透亮弹牙，配料超级丰富，花生碎、黄豆、香菜、榨菜、葱花，再配上重庆秘制的红油辣椒、陈醋和花椒，开水烫熟红薯粉，保留 Q 弹劲道的口感，装入碗中，淋上酸辣汤底，铺满丰富小料，一碗红亮通透，香气扑鼻。第一口是酸的开胃，第二口是辣的过瘾，粉条爽滑 Q 弹，越嚼越香，花生酥脆，榨菜爽口，酸辣鲜香层层叠加，酸爽过瘾，瞬间解腻又开胃。一碗酸辣粉，吃的就是重庆山城的爽快与热辣。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

0: 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7音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97音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97音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

0: 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4: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7: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4: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拍上个水，然后涂个乳，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于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肌底补水，你就需要一瓶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认为是保湿利器，因为呢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只需要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一些，比水要浓稠一点，流动性强。上脸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清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还能。

能够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一些肌肤敏感的一些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两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想要夏天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加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的清洁力，深入清洁毛孔堆积的油脂，还有老废的角质和污垢，轻松洗走满脸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黄蜡黄的气色，洗完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让你的肌肤呢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的香氛，日常防晒淡妆也能够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误，轻松拿捏夏天清爽素颜好状态。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9-9月商城夏日特惠，两支到手呢只需要299元，蚂蚁素颜可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即可。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丁忧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扶桑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回到祖籍居丧三年。丁的意思是当逢遭逢，忧是居丧，丁忧即遭逢父母之死而居丧。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忧的繁体字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人最下面的脚栩栩如生，低着头伸出手，正准备去搔头上长长的头发。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忧愁或者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伸手搔头发。金字纹形手脱离了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伸手去搔头发的动作。随着演变，下面添加了一颗心，表示心在忧愁，小篆字形的心在下面又增加了一只脚。白川静先生认为，小篆字形上面的叶形是以李石头上缠布，此字中特指头戴丧章，下面则表示道行的足迹，整个字形乃是身穿丧服头戴丧章，心情哀痛之人伫立之姿。这种解释虽然新颖，但未免过于牵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不必非要如此弯弯绕。说文解字说，忧愁也，尚书洪范中有六疾之说，指六种疾

0: 凶恶的事，一曰凶短折，二曰吉，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忧排在第三，因此引申为生病和居丧。《礼记·曲礼上》中有规定，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父母生病的参加宴会时要单独一席，居父母丧的则要单席而坐，不能坐两层的重席。有趣的是，忧当作疾病讲时，有一种极其风雅的疾病名称，叫做腹心之忧或彩心之忧。《礼记·曲礼下》记载，君使事社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腹心之忧。古人认为射箭能够反映出人的德行，因此国君命士射箭，是唯一能够推辞的理由就是身体患病。但是有的人确实不会射，或者是射术不精，那么就要用腹心之忧来推辞，意思就是我刚背过柴火，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再射箭了。不能直接说自己病了，否则就是傲慢不敬，而要说出治病之由。为什么偏偏要用腹心来比拟呢？这是士的谦辞，谦虚地表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士阶层时也操持过背柴火的下贱职业。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说，我本来应该去看您的，但受寒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听政，不知您能来让我见您吗？孟子回答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可是第二天孟子就出了门，刚好齐王派人来探望。孟子的弟弟说，昔者有王命，有采星之忧，不能造朝。这也是一句婉辞，意思是生病连柴火都打不了了。其实孟子并没有生病，是对齐王不礼遇的报复而已。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赫野的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中的力量单曲《Ring to Fire》，独特醇厚的磁性声线，讲述了一段从低谷风雨走向炙热星火的成长蜕变。歌曲以咒语隐喻了人生困顿与迷茫，旋律层层铺展，将过往失意与煎熬尽数淬炼为奔赴心中热爱的滚烫火焰。一句 Turn the rain into fire 道尽歌曲内核，所有经历过的坎坷终将成为点亮自我的燃料。

0: 愿我们都能冲破前路风雨，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芒。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FM 九七，好音乐在路上。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丁忧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扶桑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回到祖籍居丧三年。丁的意思是当逢遭逢，忧是居丧，丁忧即遭逢父母之死而居丧。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忧的繁体字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人最下面的脚栩栩如生，低着头伸出手，正准备去搔头上长长的头发。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忧愁或者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伸手搔头发。金字纹形手脱离了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伸手去搔头发的动作。随着演变，下面添加了一颗心，表示心在忧愁，小篆字形的心在下面又增加了一只脚。白川静先生认为，小篆字形上面的叶形是以礼时头上缠布，此字中特指头戴丧章，下面则表示道行的足迹，整个字形乃是身穿丧服头戴丧章，心情哀痛之人伫立之姿。这种解释虽然新颖，但未免过于牵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不必非要如此弯弯绕。说文解字说，忧愁也，尚书洪范中有六疾之说，指六种极凶恶的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忧排在第三，因此引申为生病和居丧。《礼记·曲礼上》中有规定，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父母生病的，参加宴会时要单独一席，居父母丧的则要单席而坐，不能坐两层的重席。有趣的是，忧当作疾病讲时，有一种极其风雅的疾病名称，叫做腹心之忧或彩心之忧。《礼记·曲礼下》记载，君使事涉，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腹心之忧。古人认为射箭能够反映出人的德行，因此国君命士射箭是唯一能够推辞的理由，就是身体患病。但是有的人确实不会射，或者是射术不精，那么就要用腹心之忧来推辞，意思就是我刚背过柴火，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再射箭了。不能直接说自己病了，否则就是傲慢不敬，而要说出治病之由。为什么偏偏要用腹心来比拟呢？这是士的谦辞。

0: 谦虚地表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士阶层时，也操持过背柴火的下贱职业。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说，我本来应该去看您的，但受寒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听政，不知您能来让我见您吗？孟子回答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可是第二天孟子就出了门，刚好齐王派人来探望。孟子的弟弟说，昔者有王命，有采星之忧，不能造朝。这也是一句婉辞，意思是生病连柴火都打不了了。其实孟子并没有生病，是对齐王不礼遇的报复而已。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罗大佑被誉为台湾流行乐坛教父，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其音乐作品有着批判性和社会启蒙意识，大时代感以及摇滚与东方美学的结合，是华人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一首《未来的主人翁》揭示了科技发展对人性与环境的冲击，到如今依然是预言般的神作。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

0: 微光终成星河。截至目前，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九七悦商城
2: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骚客笔下。为诗篇，
3: 紫燕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4: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5: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丁忧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扶桑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回到祖籍居丧三年。丁的意思是当逢遭逢，忧是居丧，丁忧即遭逢父母之死而居丧。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忧的繁体字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人最下面的脚栩栩如生，低着头伸出手，正准备去搔头上长长的头发。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忧愁或者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伸手搔头发。金字纹形手脱离了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伸手去搔头发的动作。随着演变，下面添加了一颗心，表示心在忧愁，小篆字形的心在下面又增加了一只脚。白川静先生认为，小篆字形上面的叶形是以礼时头上缠布，此字中特指头戴丧章，下面则表示道行的足迹，整个字形乃是身穿丧服头戴丧章，心情哀痛之人伫立之姿。这种解释虽然新颖，但未免过于牵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不必非要如此弯弯绕。说文解字说，忧愁也，尚书洪范中有六疾之说，指六种极凶恶的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忧排在第三，因此引申为生病和居丧。《礼记·曲礼上》中有规定，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父母生病的，参加宴会时要单独一席，居父母丧的则要单席而坐，不能坐两层的重席。有趣的是，忧当作疾病讲时，有一种极其风雅的疾病名称，叫做负心之忧或采心之忧。《礼记·曲礼下》记载，君使事社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心之忧。古人认为射箭能够反映出人的德行，因此国君命士射箭是唯一能够推辞的理由，就是身体患病。但是有的人确实不会射，或者是射术不精，那么就要用负心之忧来推辞，意思就是我刚背过柴火，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再射箭了。不能直接说自己病了，否则就是傲慢不敬，而要说出治病之由，

0: 为什么偏偏要用负心来比拟呢？这是士的谦辞，谦虚地表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士阶层时也操持过背柴火的下贱职业。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说，我本来应该去看您的，但受寒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听政，不知您能来让我见您吗？孟子回答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可是第二天孟子就出了门，刚好齐王派人来探望。孟子的弟弟说，昔者有王命，有采星之忧，不能造朝。这也是一句婉辞，意思是生病连柴火都打不了了。其实孟子并没有生病，是对齐王不礼遇的报复而已。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1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2: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石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97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载。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

0: 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3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个报道之后，我内心里是既有感动，又觉得很感慨呀。我感动的是，父亲为了救自己的女儿，真是连命都豁出去了。啊，你别说栽自己一个肾给闺女，我觉得你就是要她命，她也豁得出去，是不是？那我感慨的是什么呢？对于疾病啊，大家还停留在这种传统的思维里边，有太多的人不了解啊，他也接触不到像咱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这样尖端前沿的治病的方法。所以很多的家庭在遇到肾病这样重的疾病的时候，往往很盲目，或者说是走弯路，甚至啊，有的人会走上绝路。所以我觉得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推广工程，我们必须得担起这个责任，用最前沿的科学方法，用10块钱的治疗费用，重组基因的价格，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现如今可以说慢性病泛滥成灾呀，它就像潜伏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恶魔一样，它的魔爪呀时刻在伸向我们，从生活习惯中见缝插针，持续不断地伤害我们的身体。根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机构发布的健康大数据，中国高血压人口有3亿啊，就每4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1个患有高血压啊，高血脂的呢有1亿人，糖尿病患者有2亿人，超重或者肥胖症的有2亿人，血脂异常的1.6亿人，脂肪肝患者1.2亿人。也就是说呀，咱们以前的治疗方法，传统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对疾病能达到的是只能维持，不能有效的治疗，最后呢，导致疾病的发生、发展、恶化。啊，我见过很多呀，啊，临床上太多太多的人说什么呢？后悔。啊，说早知道这样啊，我就不拖了。早知道啊，我就应该早点重组基因呢。我早用重组基因不就好了吗？所以我说呀，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呐。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不管是传统药物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早期的基因药物，都做不到彻底的重组基因。做不到就等于无效治疗，顶多就是维持，而且呢，病会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呀。最后的结果就2种，一是基因损伤突发性疾病，人呢，直接没了。我经常说呀，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基因为什么如此的神通广大呀？就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啊，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那我们人体每一处的组织啊，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的好与坏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呢，有2万多个基因啊，所以基因不换，细胞不活呀。治疗疾病最为有效的方法，只有重组基因，身体才能健康。而深藏于细胞核内的基因，经过科技的高速发展，终于被我们人类所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基因重组，到器官移植，再到基因的试管婴儿，那基因呢，被看作是前人生命的延续，同时啊，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基因是我们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

0: 现代医学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无论是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还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人只有一种病，就是基因病。而目前来讲，能够实现基因重组而不是修复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我记得我说过啊，细胞结构正不正常啊，是因为基因主宰的。那基因是由谁来主宰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最近呢，这两年所听到的一个词，核酸。核酸呢，经过大量的医学证实，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唯一的能量物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当中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恰恰就是人体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那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创造这么多的奇迹啊？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呢，是重组患病基因。而实现重组基因的物质恰恰就是 5S 核酸基因。这里边含有高达5000种以上的核酸基因。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人类已知的疾病啊，有5000种的患病基因能够和它融合，所以呢，它的靶向性啊非常强大。至于效果呢，也非常的出色。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问世啊，可以说已经成为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将横扫一切的慢性疾病。不管是基因的先天遗传疾病，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三期临床1500万例的患者曾经创造的是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呀。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呐。就像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啊，说有一位42岁的中年女性，因为不舍得10万块钱的手术费而自杀的事件。这女同志呢，常年在外地打工，因为身体不舒服啊，回老家看病，结果呢，被医院诊断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有生命危险。检查说呀，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是进行心脏的搭桥处理。那包括术前检查啊，听说要花10万块钱的治疗费。这个女同志一听到这个数字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医院。在家人苦寻数天之后，终于找到她，但是很遗憾，已经投河自尽了。10万块钱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我说这件事儿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呢。我希望咱们都能够珍惜生命，珍爱健康。有病咱们就趁轻治，趁早治。趁着还没有到无药可救的时候，有活动优惠的时候赶紧治。咱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好好的活着。很多人都认为啊，说你看那医生啊，肯定是啊已经麻木了。其实不然呐，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任何一个医生，无论他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有一颗医者仁心。所以这个事件对于我日后的工作呀，也是给予了很大的一种鞭策。我觉得呀，就像他这种治不起病的人， 生活当中真的是还有很多很多。手术费用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无疑就是砸锅卖铁。那很多老人呢，也没有经济来源，也不想拖累子女，所以我现在做这么多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让大家呢都能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在我们的身上啊，创造医学的奇迹。其实我说过啊，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啊，人得病就三种渠道和方式。第一个就是遗传。啊，说什么遗传呢？我父母亲什么病症，到我这儿还是什么病，是吧？从娘胎里带来的。啊，当然呢，不一定说你出生就有这个毛病啊，但是呢，你体内会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你像遗传的高血压呀、糖尿病、高度近视、哮喘、精神分裂、心脏病等等啊，这很多呀，都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啊，那第二呢，就是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大气污染、水的污染。啊，食物的污染、电磁辐射是吧？毒素啊，太多了，哎，那么它同样会引发我们人体基因的突变，啊，就像说婴儿喝的那个奶里边的三氯氰胺严重超标啊，那孩子被吃成了大头娃娃，这就是后天的基因突变，人跟着身体结果发生病变。第三，就是我们人体的营养不均衡。那我们人活着就需要营养，但是你营养不均衡的状态之下，他说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多好啊，这一天呢，鱼肉蛋奶啊，富贵病、肥胖症、胃肠疾病都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你吃的好并不代表你营养均衡，就像我们经常说呀，你看啊，现在你吃那个西红柿，它是不是没有西红柿味儿啊？黄瓜没有黄瓜味儿，为什么呀？因为都是速成的。我们吃的鸡啊，都是啊，小鸡仔儿35天时间变化而成了鸡，所以你吃的鸡没有鸡肉味儿啊。一吃鸡就问呢，很多人就喜欢问，你这是不是散养的溜达鸡儿啊？哪有那么多散养鸡呀？还有下蛋鸡。它比我们吃的肉食鸡能多活360天，那多活好吗？好什么呀？多活360天的母鸡呀，它连公鸡长什么样它都没见过。那这种鸡呀，全靠药物催蛋，它的激素成分就不对。还有就是大家离不开的猪肉，有一顺口溜啊，叫“三月肥，三月肥，三月不肥，厂家赔呀”。3个月一头95公斤猪出栏了，特别快。那我们吃的是什么呢？有专家说了，说这种肉啊叫饲料转化肉。哎，所以我们吃的那个猪肉没有一点猪肉的香味儿。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而我们大多数人每一天都在这么吃啊，这么多速成的食物，很多孩子的身体发育都提前被催熟啊。这也是后天的基因病变，而成人都感觉自己营养吃的挺丰富，其实啊，身体已经严重的营养失衡了。还有吸烟呢，二手烟啊，喝酒、熬夜，这对身体基因的损伤更大。所以说，人除了外伤和意外，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只有一条路，就是重组基因，而不是简单的修复基因。因为只有我们塑造了一个好的基因环境，我们才能彻底的从根本治愈疾病。就像有一间房间啊，特别脏，那我们只是打扫了表面的灰尘，而屋子的死角啊，你也没有处理。啊，甚至说屋子也没有重新的装修，啊，那你看 这个屋子它还是脏的，对吧？所以我经常说啊，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我们是有了，本质呢，就是我们的基因病变的。基因为什么病变？基因环境不好了呀。那你说你不改变的环境，你能彻底解决疾病吗？而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核心呢，就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你改变基因的环境，让你的基因强大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彻底的解决疾病。那就目前来讲，我们很庆幸国内的政策好了，人类基因计划组加入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宣传当中，我们可以享受到国内的大病补贴，一次性重症患者家庭可以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我们自己呀只花10块钱。所以在接听热线之前，我希望大家呢都能试一试。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
2: 你好，那个吴主任，我问一下，现在补贴90%药费这个活动还有没有？
0: 哦，活动啊，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了啊。100块钱的药费呢，现在我们只要10块钱。这一次错过了以后可就没有了。那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世界推广了啊。
2: 哎呀，这太好了！要我以前吧，我总抱怨我自己这个命不好。我这回老天呐，可算是开了眼了，照顾我这么一回。
0: 啊，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活动的机会，确实不容易啊。我也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2: 是，这都说没钱别有病嘛。
0: 嗯。
2: 哎，这一回病啊，就让你知道这钱就跟纸似的。我这回啊总算是买正了。这今天第8天了，不愧是最新的基因医学成果，这药效果真的好使。真能创造奇迹。
0: 对呀，我经常说嘛，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曾经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之后啊，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啊。那我相信未来他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还会更多呀。说说你的情况。
2: 哎呀，我这回就觉得这钱花在刀刃上了。
0: 嗯，
2: 你看我今年51岁，得糖尿病13年了。你说我这些天的用下来呀，我这个血糖，我今儿早晨我刚才量的，早晨量的空腹血糖是5.6，我寻思餐后一会儿再量一量，但是我昨天量的是7.8。
0: 昨天量的是7.8，说明啊，我们糖尿病的突变基因已经在修复了啊。那下一步我们实现基因重组之后，还会更好的，放心吧啊。
2: 对呀，因为餐后现在正常了，那我过去那个空腹血糖都在8左右呢。
0: 嗯，
2: 这几天吧，我就感觉我心口窝这块顺呢，不憋得上，身上还有点劲儿，愿意动弹了。我就说呀，效果确实好。但是有效果呢，你说我还上火呗？
0: 啊，有效果了，上什么火呀？
2: 你说我们家吧，不开个小超市吗？
0: 啊，
2: 哎呀，现在反正干啥都不好干，现在一天卖不了几百块钱儿，反正就能挣个生活费。
0: 啊，
2: 你像以前吧，我就吃降糖药控制血糖，血糖也不好，心脏吧感觉着也有点不得劲儿。我是从我姐那儿拿的药，我姐这也是糖尿病，也能有个10年了，她用那个效果就挺好的。我就是在她那儿拿的。我姐就说呀，这个药效果好，就是贵。你姐夫从北京托关系才买到的，你自己用，别和别人说。
0: 哦，的确啊，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在我们没上节目的时候，确实是一直在做临床，很难买到，的确是啊。
2: 是，俺家我姐家条件好，我姐夫给拿了一盒药，说让试试，以后再拿药呢，必须给钱。我跟你说，我姐夫那人吧，他抠。 他们家人都那么抠门儿。你要是
0: 啊，
2: 我从他家要是拿颗葱啊，他能追我屁股后面念叨半年、
0: 哎，
2: 我就没见过一个老爷们能抠到他那样的。哎，对谁都那么抠、
0: 啊，
2: 我是服了、
0: 嗯。
2: 反正我也不想给我姐找麻烦，我就说行。
0: 啊啊，你答应了。
2: 没想、
0: 嗯、
2: 是啊，没想到赶上活动了，我这心里头啊，我都乐开花了。
0: 那当然的，这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是。就像老师说的，100块钱的药费，咱自己就只花10块钱呢。
0: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说啊，你姐姐也是糖尿病，我问一下，家里有没有家族遗传史？
2: 有啊，我妈就是得了糖尿病，
0: 嗯、
2: 并发心梗没的呀。我这不也害怕有那么一天吗？哎，对，我想问一下吴主任，像六指遗传、精神病遗传、侏儒症遗传、
0: 嗯、
2: 糖尿病都能遗传吗？
0: 哎。对啊，我告诉大家，任何的疾病来讲都有遗传的因素在里边。这个遗传呢，它不一定说啊一出生就是这个病。比如说父母亲有什么病症，我们作为子女来讲就会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哎，得这个病的几率就很高。但是呢它又不是绝对的。所以你看包括你们家的情况也是。你母亲呢是这个病症，你和你姐姐也都是糖尿病，这就是遗传基因啊。
2: 是我们家我一个姐一个妹妹、
0: 嗯、
2: 我妹妹就没有糖尿病、
0: 嗯、
2: 她现在刚43岁。
0: 哦，你妹妹没有啊，那不错不错。嗯，
2: 她没有，她比较幸运是不是？
0: 这个呢也不是绝对的啊，但是你们患病的几率呢就要高一些。你的糖尿病就是基因损伤导致啊，你像你这也带病有十几年了，您姐姐也带病十几年、
2: 嗯、
0: 那么这几年以来我们的基因环境啊它没有改变。哎，即便说呀你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着胰岛素，但是基因在不断的损伤，因为你们都没有治到根儿上，一直没有改变基因，吃的呢都是顶药、
2: 哦、
0: 所以你们的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啊。正因为这方向对了哈，换句话说呀，就是治到了本质上，那开始改变基因环境了，重组基因了。你看你这8天有多大的变化，这回现在有没有信心呢？
2: 有信心，我这一身病啊、
0: 嗯、
2: 我太了解了，好处不好处我闭眼睛我都知道，以前用什么药我都没感觉这么明显过，治疗效果确实好、
0: 嗯、是是，咱们就说呀，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哈。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健康有质量的活着呢？唯一的一个方法呀，就是改变我们的基因环境，重组基因。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这是目前最新的科学观点。所以科技啊在不断的壮大，我们也要跟上科技的步伐。只有拿起科学的武器才能收获健康。那正好赶上这么个机会，我们这是直播节目啊，我就不帮你登记，你根据主持老师播报的电话号码加进去申请，可以要求免费的送货上门，好吧？
2: 那吴主任，我就再用2个周期就全好了呗、
0: 嗯？啊，我告诉你啊，一共是2个周期，1个周期60天，我们修复基因损伤，消除所有身上的病症，不用担心呢二次复发的问题。2个周期呢？我们彻底实现基因的改变，重组基因，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我们就能治病去根儿啊。那1500万例临床的病患已经证实了啊，所以毋庸置疑啊。咱们愈后的患者呀，一片药都不用吃，真正的给你治糖，不是给你降糖，明白吧？
2: 啊，那我听明白了。
0: 嗯，好，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时间有限，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2: 好，谢谢你吴主任，再见。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 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主任您好。吴主任，我听您说这个药也在全世界推广了，咱们中国现在买药挺合适的，说是直接就省了90%的药费。
0: 是是。
4: 现在说10块钱就能治这个基因病，我昨天打电话想净上个2个周期的，可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吧，他说像我这情况净1个周期的就行了，不用多净。但是我心里没底儿，我都怕我手里的药不够用，我想多买点儿。
0: 哦，场外老师告诉你让你定1个周期的，是不是？
4: 啊，是的，是的。
0: 你这心里又不托底了啊，找我来看看行。你这样，你把你的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啊，我给你判断判断。
4: 啊，好好好，我今年这不68岁。就是这眼睛有毛病，这是就这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现在这闹的这个眼睛吧，经常就是发痒，看东西咋还有个光圈似的，这眼睛还怕光，一见这个大太阳这眼睛就受不了。而且我这眼压也高，现在这眼压都33了。再就是这个视力现在也不行了，测这个视力就只有0.2。
0: 哦。
4: 当时我这心里嘛就感觉负担特别重，我就怕我这眼睛，这什么时候要是看不见了，你说这生活怎么过啊？再就是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有这个心绞痛，时不时就犯。那就是一犯病吧，这前胸后背的抽着疼，心慌不说，还气短的不行，睡觉吧，有时候就睡着睡着突然一下就憋醒了，一憋醒你起来，哎呀一看浑身是汗，连衣服都踏湿了，这给我憋的确实就感觉一口气上不来，这就憋过去了一样。
0: 你这情况很危险啊，很危险。可以这么说呀，幸亏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不然的话你说你那个状态啊多危险，那眼睛容易失明，心脏病也不是闹着玩的，尤其在犯心绞痛的时候，说眼看呢就觉得自己要不行了啊，心脏病就是说什么呢，要人命的时候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那你告诉我用上之后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4: 我自打用上这药以后啊，我感觉这个药劲儿啊特别大，你看吧，就是用了有2-3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浑身都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改善了，原来我晚上就睡那么个2-3个小时，现在能睡5-6个小时了。
0: 哦，睡眠也改善了，不错哈。你刚才说呀感觉药劲儿大，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啊，不要这么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究科学，药劲儿大呀，那是毒性大。之所以你见效快，是因为它的靶向性非常好。这是科学的说。因为 5S 核酸基因入药，5000种核酸呢，对应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就像说呀，狙击手一样，5000个狙击手同时帮你消灭敌人，那你说能不快吗？所以这不是药劲儿啊，这是靶向性好。 那你用了有半个周期了，也就是说30天见到效果了，是不是？
4: 啊，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你看看东西啊，没有光圈了。原来你看，出门戴个墨镜，哎呀，跟个坏蛋似的。这回啊，出门不用戴墨镜了，这眼睛也不怕光了。
0: 那很好啊，这个说明啊，眼压也标准了。那眼前雾蒙蒙的，雾里看花的状态怎么样？现在还有没有了？
4: 没有了，没有了。用了一个周期的时候，就更好了。我这个眼压也正常了。原来那个视力是0.2，现在视力都0.5了。哦、哎，
0: 好，
4: 眼压也不高了。这眼压一不高啊，就是我感觉这个脑袋也不疼了，这脑就是感觉头脑都清醒了，可好了。
0: 很好啊，逐渐的在恢复。心绞痛最近发没发作？
4: 这心绞痛，一个星期都没犯过了。
0: 嗯，一个星期都没犯了，是吧？
4: 啊，当时我还跟个老伴说的，说这个基因就能改变它，不然怎么治的都不行啊。
0: 对对对，这话呀，你是说到点子上了啊。说为什么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创造1500万例病患者的康复奇迹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呢，核心呢就是 5S 核酸基因改变了我们的基因环境，让我们基因二次重组之后彻底的恢复年轻态，所以能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这就是你们的福气啊。
4: 啊，哎呀，可真是要感谢吴主任啊！这是，我有今天就是都是吴主任给的，多亏吴主任，太感谢你了。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你能满意，能健康，我也高兴了，也放心了。
4: 啊，也是也是，哎呀，这一次是我最满意的一次治疗。最关键的是，你看我这手里的药够不够啊？我就怕这点药不够，总想多买点。
0: 啊，别着急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我不知道你在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之前懂不懂什么叫基因，明不明白怎么回事啊？
4: 哎呀，这说这个基因我确实还真不明白。
0: 那会儿不明白啊，就稀里糊涂的就知道这是高科技的药，对吧？
4: 对
0: 啊，很多人呢可能多少明白一点啊，说哎呀，我儿子长得像我，那是基因。但是我告诉过大家呀，这个基因呢，它不仅仅说你调控人类的长相啊、身高啊、胖瘦啊、黑白呀、智商、性格、血型，它也在掌控着人类的生老啊。说视力不好，白内障；眼压高了，青光眼。啊，说很多人说了，我父母亲没这病啊，那到我这儿怎么就有这病了呢？那还跟基因有关吗？还是跟它有关。因为基因除了遗传之外啊，它也有可能跟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呢、毒素的积累、营养不良啊，这些都会让基因产生突变。说甭管脏腑组织器官这个部位在哪儿啊，是肝、心、脾、肺、肾呢、骨骼、神经、血管啊，那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
4: 对。
0: 啊，这一点大家得承认。那你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害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啊。所以我们给你重组基因，尤其是从整个5000个易患病的基因来进行重组，那你说你还能有你不好的病吗？啊，
4: 就是啊，
0: 你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我就有把握给你们治好。而且就像我所说的啊，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细胞功能恢复，就能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能治病去根儿。啊，你看看你现在60天用药，是不是去病了？所以啊，你吸收正常呢，就按照我学生讲的，你再定一个周期，踏踏实实的用。啊，你要不放心呢，你停药之前，你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们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基因自愈疗法的神奇，好不好？你这回放心了吧？
4: 好好好，嗯，哎，这回放心了。
0: 放心用药啊，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5: 吴主任您好。
0: 嗯，您好啊，电话接通了。嗯，
5: 哎，吴主任，我呢还没有用过，不过呢、我听你讲的病嘛是那个基因的病，我觉得挺对的、所以呢我就想试试看。
0: 哦，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医学奇迹的缔造者，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验证啊。说说你的情况。
5: 哦，好的。你看我老父亲吧，他呢就是常年的吃药，市面上卖的产品嘛、他基本上都吃遍了，现在呢、手里还有那个致细胞的，还有是祖传的、但是呢都没有效果。所以呢就很着急的，希望你给我老父亲看看，到底是不是基因的事呢，还是什么。要是的话呢、我就把他之前用那些就是药都给他停掉了，就不让他再用了，对吧？
0: 哦，那我了解一下啊，老同志他今年多大年纪？
5: 他今年78岁。
0: 78岁啊。那他的身体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你说一下。
5: 他呢就是得那个肺心病有10多年时间了。就是每一年一到开始入冬嘛，他就是你看他咳嗽就上不来气，就得去住院，非得住院呢打针打滴，这样子呢还稍微好一些。但是呢最近这几天嘛，晚上就咳得特别严重，白天呢感觉咳得也都很严重的，就是他那个脸色嘛，都是青一块灰色还是浮肿的、一块灰色那种颜色、不知道他那个脸不知道是黄褐斑是什么，反正是老年斑是什么，尤其是这个腿吧，你看都肿得就是撑亮撑亮的，就是那种胀得很厉害的，用手一按都是一个坑。
0: 哎呦，这是典型的心衰的标志啊。
5: 我这不是久着他心里头心也是挺不舒服的，看得挺难受的，真的很心疼、也怕将来要是严重了你说怎么办呢。
0: 肯定是啊，这个肺心病啊一旦步入心衰的状态，等待老父亲的只有什么呢？我不是吓唬你、你们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数，为什么你今天打电话过来啊，说想给他把以前的药停掉呢？因为你知道老父亲这么多年以来呀、一直吃着这些药物，最后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你看，肺要有病，心脏就有病。哎，你发现没有？包括他现在下肢的浮肿，那都是心衰的表现，对吧？什么原因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各大脏器组织啊都有关联啊。为什么呢？全都是基因链啊给咱们连着呢。那肺要不好、心就不好，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肠就不好，心要不好、脑就不好。哎，有时候你看我们说脑中风的患者，你表面上你看他腿也没受伤啊，手也没事儿，舌头也没问题，那你说怎么就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然后你说他没联系吗？对不对？是不是都连着、啊哪儿损伤了呢？就是基因链上的基因损伤了。那我们过去治病啊，你说你到医院去做个 B 超多少钱呢？啊，做个核磁多少钱？做个活检又多少钱？你做个基因检测又得花多少钱，对吧？啊，就是医学呀，它是在不断的进步的。它为什么就是你要做核磁要比 B 超要贵呢？啊，因为这个贵。哎，核磁怎么样？ 能做得更清楚一点，更深入一点。啊，你做活检又贵了，啊，因为你要看这个细胞到底怎么样，对吧？说那你要做基因检测呢，更贵，是不是？什么原因呢？更细致，因为基因是最微小的，它在细胞核里边每一个细胞啊都有20000个基因。那为什么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从基因来治呢？因为各种慢性病它不像感冒啊，你感冒啊，你还用我们的基因药吗？是不是啊？凭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就可以。但是各种慢性病这么久啊，就像一个苹果一样啊，最初你看就皮儿烂了一点点儿啊，你削一削里边还能吃，没事儿。但是你再放个10天半个月，那苹果芯儿里边都烂了啊，不能吃了。说你这个时候想要救活它，你是不是得从里边治啊？所以你老父亲现在啊，你再给他用一些治疗皮毛的药已经不顶用了。想要挽救老父亲的生命，唯独应用基因药。庆幸的是啊，你父亲赶上好时代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创造了1500万例病患治愈之后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所以说一个周期60天给他去病啊，绝对能保证他老人家的命。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能够让他去根儿啊，放心吧。
5: 哦，好的好的，那行，能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对吧？
0: 对呀，肯定能治好啊。因为这个不光是我说呀，还有咱们人类基因计划组在支持啊。而且呢，现在花不了多少钱，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啊。所以建议您呢考虑好，抓紧定2个周期的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啊。
5: 哦，好的，那我赶紧给他去订、嗯、谢谢你了吴姊妹。
0: 哎，不客气，咱们说到这儿啊，再见。
5: 哦，谢谢。
1: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吴主任你好。
0: 你好啊，欢迎您。
6: 是啊，吴主任啊。
0: 嗯。
6: 我现在用了就2个周期时间了。
0: 啊。
6: 我琢磨着想再订上2个周期的，在家里预备着嘞。
0: 哦哦，看来也是我们的老患者了，是吧？
6: 真是铁杆的老患者了。
0: 嗯。
6: 这两个周期用下来，我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6: 哎，所以说抓这个真不愧是治愈慢性病的基因药，效果好。
0: 嗯，
6: 哎，你看我现在这病一见好，这把全家人啊可都给解放了。
0: 哦，
6: 不用说像以前那样成天替我揪心，成天盯着我照顾我了。
0: 哦，这确实啊。其实有时候啊，不管说咱们自己承认不承认，说家里如果有一个病人，这个家的气氛呢都非常压抑。如果病人康复了，家里人呢跟着少操心了，平平淡淡没病没灾儿，那就是好日子啊。那您之前身体是哪方面问题？
6: 我原来是冠心病，
0: 哦，
6: 这都有个十来年时间了。
0: 嗯，
6: 而且这血压还高。
0: 嗯，
6: 就因为这血压高，这不后来又得了脑血栓。
0: 哦，
6: 呀，这正像人说的那种，这人这活着吧，真难嘞。你说家里这经济越不好，
0: 嗯，
6: 这越有病嘛，这个。
0: 哎呦，
6: 越渴越吃盐那种。
0: 的确啊，哎，这病越来越多，这叫祸不单行啊。
6: 哎，是是，当时医院那个大夫也给我说了，
0: 嗯，
6: 说我这个病啊，要是再严重下去，
0: 嗯，
6: 要不就是这老命保不住了，
0: 嗯，
6: 要不就是瘫痪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了。
0: 哦，哎呦，那你当时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6: 我得这脑血栓之后，
0: 嗯，
6: 这半拉身子就不好使了。
0: 哦，
6: 这个手啊，那转得紧紧的，
0: 嗯，
6: 那个手指头你使劲掰都掰不开嘛，这个。
0: 哦，掰不开，嗯。
6: 哎，掰不开，这晚上睡觉吧，自个想翻个身，都翻不了嘛。
0: 嗯，
6: 那没劲儿嘛，这个
0: 是。
6: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好。
0: 嗯，
6: 那时候是呜呜啦啦的说不明白。
0: 哦，
6: 就那个这还老是流口水。
0: 嗯，
6: 哎，反正是经常家里都不能离开人。
0: 哎呦，
6: 都得盯着我，就怕我又出个啥事儿似
0: 的。嗯，是啊，担心有意外的情况啊。心脑血管疾病 啊尤其是让我们感受得到生命的这种脆弱呀。
6: 真是。
0: 嗯，
6: 但是他这个基因药那真不一样了。
0: 嗯，
6: 哎，我用上当天吧，哎，我感觉晚上睡觉就比原来睡得踏实一点。
0: 哦，嗯，当天就有变化。那你之前还是睡觉也不好，对吗？
6: 原来晚上睡不好嘛，
0: 嗯，
6: 哎，老做梦，这有点动静立马就醒来，这就睡不着了。哎，但是他这个用上，这个当天晚上就感觉好像做梦就少了。哎，
0: 非常快啊。好，
6: 是用了有个四五天的时候吧。
0: 嗯，
6: 我就感觉我这个原来动不了这个手，好像里面有虫子在爬一样，那个，哎，痒痒的那个，哎，我给老伴说了，老伴就摸我这个手呀、胳膊呀，哎，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0: 嗯，不错，
6: 哎，这一下可算是看到希望了呀。
0: 对对，
6: 哎，这不就按时按点的用药，
0: 嗯，
6: 这用了有一个周期的时候啊，哎，这腿啊感觉稍微能抬起来一些了。
0: 好，
6: 哎，
0: 嗯，
6: 走道好点，能使上点劲了，那个。
0: 嗯，
6: 哎，还有这胳膊呀一点点也能抬起来一些。
0: 好好，不错，
6: 这不就更看到希望了呀，这。
0: 对，
6: 哎，越用效果越好。哎，现在这两个周期啊也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虽然说有点慢，
0: 嗯，
6: 但你也能听明白，也不流口水了。哎，我现在要不给你说我以前得过脑血栓， 我估计你根本也听不出来吧。
0: 的确的确啊，如果说你不讲啊，根本听不出来之前曾经有过脑血栓的情况啊。现在讲话这言语很清晰，哎，各方面大脑啊、思维啊反应也很快啊。就像你之前形容的，说支支吾吾来进行对比的话，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改变太大了、哎、啊，很好。
6: 真是改变太大了，来，这不现在这两个周期的药也快用完了。
0: 嗯，
6: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一来给你说说我用药这个好消息，
0: 嗯，
6: 另一个就想让你帮我看看后面我这还差多少药，这一次啊、
0: 哦、
6: 我都补齐了嘞。
0: 嗯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6: 现在这个血压挺好，高压已经量过好几次、
0: 嗯、
6: 没有超过140的了。
0: 哦，
6: 低压就在85左右，
0: 那可以啊、哦，血压很平稳，不错。那心脏呢？感觉怎么样？
6: 心慌呀，气短那个情况，现在是不明显了。
0: 嗯，
6: 感觉气儿够用了。
0: 嗯，
6: 这晚上睡觉，这也能平躺下睡一会儿，而胸口这也不憋闷了，这气儿一够用，感觉整个人啊。
0: 嗯，
6: 这舒服了，来
0: 着。嗯，这气也顺畅了啊。那现在身上呢，有劲儿吗？
6: 哎，感觉身上有劲了、
0: 嗯。
6: 现在你看，去个卫生间呀，在屋子里溜达溜达啥的来，也不用家里人老扶着我了。
0: 嗯，
6: 虽然说我走的还有点慢、
0: 啊，
6: 但毕竟我自个能去了呀。
0: 对，
6: 哎，
0: 啊，
6: 把老伴呀、孩子呀，可都给解放出来了。
0: 都解放了，好啊，咱们自食其力，不错。要不我说呢，基因重组人健康啊，基因重组活百年。为什么呢？因为单纯的修复基因是解决表面问题，要想深入的彻底的解决疾病，我们必须要深入基因的内部，替换掉这些患病基因，我们才能实现健康百年呢。可以说，不管是心脏病还是脑血管的疾病，在过去啊，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那叫什么呢？叫顽疾，哎，顽固的疾病解决不了。就即便说我们这个之前没什么问题，
6: 是
0: 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里边毒含的是人体基因能量工厂的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的应用啊，已经被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未来20年解决基因的方法。所以说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对应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靶向性治疗，就没有治不好的基因病。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为什么能创造医学奇迹的核心呢？你看你现在多好啊，所以你放心吧，现在呢恢复的是不错。我建议什么呢？用完咱们手里的啊，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饮食，合理运动，还有一些中医保健手法啊。抽空啊，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有时间呢多听听咱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啊。
6: 哎，那就行、
0: 嗯、
6: 你这个节目啊，我肯定啊要坚持听下去了。
0: 对对、
6: 我还想再定上两个周期，我准备啊、
0: 嗯、
6: 送人了。
0: 哦，好，如果说想送病人呢，就抓紧报名。咱们活动啊，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了啊。那在这儿呢，也祝您健康长寿。好，我们聊到这儿，再会啊。
6: 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 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

0: 一株小麦有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人类基因与健康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很高兴啊，每天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同遨游在基因的世界，我们一同寻找一个健康长寿的方法。如果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最为宝贵啊，我想许多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金钱呢。当然我觉得呀，这不够准确。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啊，是生命，是健康啊。因为生命和健康是一个人最快乐的源泉，它才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金钱固然重要，但是金钱买不到生命，买不到健康。一个人拥有了宝贵的生命、健康的身体，只要去努力，那就会拥有无数的财富。那么在我的这档节目当中啊，我真心的希望

么能做到长寿呢？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强调，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为什么呢？因为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呀，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体质、健康程度等等，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的转化成果，它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大家记住，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研究发现，细胞作为人体的基本单位，它只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人的每一个细胞核里边都有20000个基因。那么目前已经证实的，细胞的好坏呀、活性、健康程度，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病人太多了，而且病人会越来越多。那反过来大家想一下，中国缺医院吗？不缺吧。中国缺医生吗？不缺吧。中国缺药物吗？也不缺呀。那为什么医院还是那么拥挤，病还越来越多？那我们到底缺的是什么呀？我们缺的是正确的基因重组的方法。我们缺的是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观念。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呢，效果呀，基本都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再不改变治疗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你看大家知道的啊，吸烟喝酒，这是直接损害基因的。香烟当中的尼古丁和酒里边的乙醛，容易发生基因恶性病变以后的相关联的11种，没有一支烟是无害的，也没有一滴酒是无辜的。所以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啊、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都包括在内。你任何的疾病，病根儿都在基因，而修复基因才是治愈疾病的唯一方法。我说过，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就容易治愈。我们只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重组，恢复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够斩草除根呐。这是治疗疾病预防唯一选择。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这是未来20年我们实现全民健康的终极医学手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他曾经创造的是1500万例重患治愈之后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那为什么创造这个奇迹啊？啊，这就要说到啊，它独特的核心技术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啊，它的核心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现在已经被医学证实，它是我们人体基因唯一的载体，唯一的能量工厂。而 5S 核酸基因，我们正是从唯一的地球不死水母和上100种中药材的融合，利用基因重组疫苗技术提纯出了能够改变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才做到了治愈疾病有了高铁的速度。 5S 核酸基因呢，被称为人体的基因化工厂，

0: 是世界上超浓缩的最小化的口服液剂型，就是治疗慢性病重组基因的专用药。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能进行最有效的重组，同时呢，活化脏腑器官啊，正常的运行。一个周期60天，让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健康，愈后永不复发。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都力荐大家用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呢？只要你用了，在你身上啊，就会见证医学的奇迹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反复地强调一句话：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啊。基因就是生命的基本因素，它不仅仅操控着我们人的长相啊、美丑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其实啊，它也在操纵着我们的生老。啊，像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啊，优生优育什么意思？啊，一定要有优秀的健康的基因，因为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呀。那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所以你生这孩子，他健康不健康，他跟父母的基因呢有直接关系。那如果说父母亲有什么毛病啊，孩子他也可能会有这些问题，对吧？人呢，其实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基因的病。那在治疗基因病方面，除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其他的方法都没有用。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那一刻啊，我们呢有一位临床试验的患者啊，他本身呢就是一位医科大学的老教授，当时呢他都已经是81岁了啊，心衰达到了4级，那不光是全身的水肿，浑身无力啊，最要命的是他呼吸困难，哎，上不来气儿，越到晚上越严重，经常是憋得满脸发青啊，发病的时候那眼眶都是青的，实在没办法，只能靠注射强心剂啊，才能挺到天亮。那最后啊，有个医生呢就建议他换心脏，说那换心脏啊，先不说这年龄大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啊，说手术的风险呢咱们先放一边啊，花多少钱呢也放一边，因为人家也不差钱，而关键是匹配的心脏，那你不容易得到啊。啊，等了1年多都没有合适的。但是他的病情恶化速度啊，他等不及呀。后来通过朋友介绍，听说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刚刚研发成功啊，但是当时呢还没有上市，效果到底如何，没有临床的数据来说话。那可是他对我呀非常信任，决定呢自己来做这个疗效验证。那当时他的身边很多人也都劝他说，不行啊，啊，你这是冒风险呢。那老教授怎么说的呢？说第一，医学就要有献身精神啊，第二，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啊，对自己呢也是一个机会。就这样，他用了之后啊，那关注的人呢是非常多啊，所有人都在期待，想看看最新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能不能在他身上创造奇迹。而就在大家的共同亲眼见证之下呀，服用不到3天，老教授的呼吸呢就明显的顺畅了，身上的水肿啊眼看着慢慢的消退了。治疗到15天的时候，他就彻底的停掉了强心药，而且不用任何人搀扶啊，自己啊就能来回活动。一个周期的时候，他 他所有的临床表现症状啊，都基本消失了。等到两个周期的治疗结束之后啊，你再看老教授啊，面色也红润啊，呼吸也顺畅，全身的精气神啊非常足。紧接着就给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身体的检查，通过心电图啊、CT 啊、彩超啊、基因检测等等啊，他整个的基因链啊，就像年轻了20岁一样。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前呢，他是病入膏肓，啊，用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疗之后，是精神百倍呀。可以说，在基因治愈疗法面前是没有顽疾呀。啊，这一点大家不用怀疑。无论您的病有多重，啊，身体有多少种病，病了多少年，2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指期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医学方式，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活到120岁，但是我能保证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的希望，能救一个人是一个人，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一定尽心竭力。如果您身上的慢性病、老毛病，用过很多种方法，吃过无数药，已经治了几年几十年了，说还没有治好，都白花钱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都要绝望了，我建议您试一试2次基因重组技术，效果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在最后啊，我提醒大家，大病补贴的推广工程活动，报名直接补贴90%的药费，名额呢非常宝贵，为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多考虑考虑啊，好好说话，都商量明白了，抓紧时间进行治疗。我们活着就都健康的活着。
1: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哦，老患者了啊。嗯，
3: 对，因为跟你通话呢，那个我的说实话就是特别的高兴，我就感觉就是感谢你。你说我就不用就是下支架了呀？
0: 哦，不用下支架了啊。其实支架的话呀，听众朋友们记住，它既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啊。它就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啊。如果你不把这个定时炸弹拿掉，那我们早晚会出现基因突变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是很危险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嗯，有10几年了。
0: 哦，10几年的时间了，不短了啊。那说明基因损伤啊已经是非常严重了。那你应用的非常及时啊。
3: 是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还没有那么严重，就是稍微的有一点憋闷啊、难受啊，偶尔有这个心律不齐啊。不过就是有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没太注意嘛。但是后来时间一久就不行了，尤其最近这几年就不行，时不时的就犯这个心绞痛，一犯病啊，就是真的是挺吓人的。
0: 嗯，当然啊，这个心脏病是越来越重啊，这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啊。
3: 是的，没办法，有好几次啊，都好像我，其实就是我也挺害怕的嘛。你看前段时间他又犯了，大夫说就是让我下支架嘛，一来是下一个支架嘛，就是价格就是得好几万，其实我也挺心疼钱的，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就听人家说那个东西，他那，你下了之后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对对，因为支架嘛，它是救急用的啊，不能说它是治病的。
3: 对，因为我们邻居老刘嘛，就是五年之内一共下了有两个支架，所以说我就想嘛，就你说，毕竟就是我们孩子还没结婚嘛。
0: 哦，都为孩子考虑啊，确实是这样。尤其我回国之后啊，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道路上，我发现我们病患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家里呢没钱治病，哎，有病就要治，要是治光了，不光说自己钱掏空了，就连孩子都要背负着债务。所以呢，我们要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给全中国的老人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彻底改变这个现状。
3: 哎，我也是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觉得你讲的这个基因和我们这个病有关系嘛，说的就是确实也挺对，挺好的。你说谁长得像我，不就是这个基因的问题嘛？
0: 对呀、啊。
3: 要有说，就是你现在就是我就是小孙子，打那些疫苗，不都是这个叫基因疫苗嘛？
0: 对对。
3: 所以我在讲，我说我试试看。
0: 哦，那肯定啊。现在医学呀已经证实了，基因呢是细胞核内的最小的单位啊。你看细胞为什么没有活力啊？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呢就是生命的根本啊。那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感觉有什么变化呀？说一下。
3: 哎，这个基因药的话是真的就是说了不得，因为我才用没几天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胸口这边没有憋闷的情况了。
0: 哦，没几天就不憋闷了啊，这就脱离苦海了呀。
3: 是的是的，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个血压的话也下来了，原来我吃的这个降压药的话高压还在，就是那个叫就是吃的降压药血压还是高。哎，就是低压的话都到100，没几天，他下来之后的话，就是说了，有时的话，他那能降到90，我用的。
0: 哦，可以。
3: 就用短短几天时间，高压的话也在135了。最起码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人身体有劲了，我就在想啊，我说我这一次的话不用下支架有救了。而且你们那个场外的学生啊特别热情，就告诉我怎么吃啊怎么用啊，哎呀时不时的还给我打电话就是问问情况呀。我也觉得你们这边的人啊都是特别的好，为我们着想。
0: 应该做的啊，应该对大家呀负责。我们不是说呀让你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带回家啊就什么都不管啊，不能这么做。虽然我们是国药 OTC 的啊，我们患者的话呢就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药品说明书来自行放心大胆的进行服用就可以，但是我们呢依然会全程跟踪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好像真正的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啊。尤其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像您一样啊，带病十几年了，那么十几年的带病通过基因重组特效药这一种药物就能让我们快速的恢复健康，甚至觉得呀比十几年来用的药物都要好都要强的时候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讲哈，说就跟做梦似的啊，如果不是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不是看到自己一天天真的就在好转的话，哎呀别人要跟咱们说呀咱都不一定信，是吧？
3: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对，对，是这样。
0: 嗯，所以我们为了给大家这种真实感啊，我们会全程跟踪你们，就是告诉大家你的病，哎，就是好了，而且呢，告诉你们怎么去服用，注意些什么，让我们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要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基因医学啊。那你到现在一共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快两个周期了。
0: 哦，两个周期120天是一个完整的治愈用量啊。那你现在是不是心绞痛不发作了？
3: 没有了，从来也没发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一回心绞痛都没犯过。
0: 这多好啊，一回也不犯。你看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哎，我说过这话，心脏病患者你只要用上咱们的基因重组特效药，我就保证你们不老心衰，哎，我们绝对说到做到啊！现在相信了吧？
3: 对对对，哎呀，特别相信。现在我上个楼梯也不喘了，而且我原来就在想啊，哎，我一开始就觉得就是能给我保命就可以了。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想到说心脏能好得这么快呀。哎呦，你说我这个病接下来多少年的时间了，没想到真的是创造奇迹了。
0: 对，
3: 另外就是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嘛，那个时候关节啊都是有积液，每年你就得去验，就是抽
0: 啊，
3: 要不就是拷贝，反正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这个腿呢现在也好了。
0: 嗯啊，全都康复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现代基因医学的主要的治疗方向啊，而且它的核心呢就是 5S 核酸基因。核酸最近两年我们特别了解，你看核酸怎么这么强大呢，就是因为核酸是人体基因的唯一载体，而 5S 核酸基因恰恰就是利用了核酸的重要性。我们利用5000种核酸基因进入人体啊，同时啊来修复和替换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它的靶向性针对性是非常强大的，就像孙悟空的猴毛一样啊，成千上万的核酸帮助我们解决疾病。那你说是不是我们一身的疾病它都能同时治疗啊？
3: 是的是的是的，这一个药能说治一身的病，而且就像你说的那样，真的是见证奇迹了。所以就你看我现在好了，我就觉得就是特别的感谢你
0: 啊。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嗯，就像你说的呢，这回真正的是把我的这个病给治了。
0: 嗯，
3: 这就是这个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我呢这回真是真有体会的。
0: 嗯，这一回是深有体会了啊，也相信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它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改变基因环境，所以说它呢是大病小病都能治，治病防病是二合一。哎，你看这回做到了啊。心脏病好了，咱们就不担心说有今天没明天的。滑膜炎也好了，那咱们就不遭罪不疼了，是不是这个生活品质就大大的提升了？说我愿意出门啊我就出门，哎，愿意出去跳广场舞我就跳，想蹲我就蹲，想起我就起，多好。这就是有品质的活着，这才是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共同向往的生活，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嗯啊，那你效果都已经这么好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3: 那我今天找你主要呢就是说，听说这个现在就是100块钱可以减下去90块钱嘛。
0: 对呀、啊、
3: 那一下就减下去了，就是一多半了，对吧？
0: 对啊，
3: 光老百姓的话都能用得起了。今天我打电话了，一个呢是想让你帮我给看看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就是多吃一段时间。
0: 哦哦，我说过啊，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啊，我们感受呢就是消除病痛，消除临床症状了。那么到2个周期，我们真正的实现人体基因重组之后，整体的恢复新陈代谢的能力，那我们就什么药都不用啊，这以后的20年一样健健康康。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啊，要是实在不放心呢，可以去医院做个全方面的检查，见证一下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创造的奇迹，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听你的、那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好的，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吴主任吗？
0: 嗯，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
4: 啊，吴主任你好啊，这些天吧没在家，至今有活动我都不知道。
0: 哦，您是最近出门了，没听我的节目是吧？
4: 对，这回来啊，我刚听见，赶紧给你打电话的。
0: 哦，那您可得抓紧了啊，因为名额有限。啊，那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快用完1个周期，快60天了。
0: 哦，那老朋友不用我过多的介绍，都用上了，自己心里也有底是吧？
4: 对，我是有底了，还特别满意。
0: 特别满意啊。好，这一次是体会到了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跟过去药物的区别了啊。那你说一下，你是因为什么疾病用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
4: 我有糖尿病都15年的时间了。
0: 哦，
4: 这15年并发症越来越多。你看我这个左脚走路吧，都走不好，走个路吧，这个磕磕碰碰的，而且这左腿呀、脚啊都肿了，用手啊一样一个坑，哎呀，好半天才能起来呀。
0: 你这个下肢的浮肿啊，有可能是心脏来的，也有可能是糖尿病损伤了肾功能了啊。
4: 是的，另外我这眼睛吧，就是红彤彤的红血丝儿，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一个眼睛吧，还有一片那个白茫茫大雾。
0: 这都是糖尿病造成的并发症啊，并发白内障眼病了啊、哦，并发症不少啊。
4: 哎呀，你说对，我跟你讲，吴主任，就是我打胰岛素打了7年多了，这小肉上面打那小黑点一块一块的。
0: 是，我知道啊，这种罪呀、糖尿病人都要遭啊。怎么说呢，叫命中一劫吧。哎，但如果你早早的重组基因，咱们就不用遭这些罪了呀。
4: 哎呀，这真像你说的，你说那时候咱就感觉到天就要掉了一样啊。
0: 嗯，
4: 你说这一生能有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呢？你熬啊，太遭罪了。
0: 我理解啊，很多患者呀都这么认为。哎呀，说这个病啊，那治不好了，可能就得带到棺材里去了。你像在没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之前的话呢，我们很多患者都认为说糖尿病说治不好。那么这个糖尿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它是怎么回事了啊。你听我节目了没有？
4: 啊，我听你节目了。
0: 啊，那知不知道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
4: 就是胰岛基因损伤了。
0: 啊，对对对啊，听得很认真，我没有白讲，很好啊。
4: 是啊，这就我后来要还上完，孩子上网也查了，
0: 哦，还上网查了呢，跟我讲的是不是一回事儿？
4: 哎，是一模一样。
0: 对， 因为现在啊，大家也都很方便哈。你看，有手机呀、啊，有电脑都能上网啊，大家自己百度一下，就说这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儿啊？就是胰岛的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们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它不是一个基因的事儿，它是好几个基因共同损伤了，知道吧？
4: 嗯，对，你看那个上网查了以后吧，现在那个基因医学太发达了。
0: 对，现在啊真的是非常发达啊，这回承认了啊。
4: 哎呀，你说这基因能查出以后人得不得这个病呢？嗯，
0: 对对啊，这个你孩子也跟你说了是吧？
4: 哎呀，这我真的太神奇了，你说我听了吧、
0: 嗯、
4: 就特别想试试，哎呦，没想到用了之后吧，第一个就是血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
4: 嗯，大概也就七天左右时候吧，测了个血糖，血糖当时就平稳的就往下降。
0: 好，
4: 你看他是用了也就半个月的时候吧，他的血糖就是5.2，
0: 很好。
4: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3-5天吃一回，后来我就一个星期吃一回。
0: 哦，这血糖也一直都很稳定，他不会忽高忽低是不是？
4: 嗯，对对，现在我是半个月吃一回，空腹血糖一直在5点多左右，餐后在7点左右。
0: 你看这多好，这就说明啊，基因的环境稳定，那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啊，非常不错，很好，达标了。
4: 是啊，那还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反复啊。
0: 嗯，
4: 你看我现在用了不到60天吧，现在腿不肿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白雾没了。
0: 哦，多好。现在呀，咱们就是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对吧？
4: 嗯，你看我现在就感觉身上充满了活力，现在呀。
0: 嗯，好。所以我为什么一再的跟大家强调啊？我说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才能活百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你别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啊，都是由父母亲给咱们的双轴螺旋的基因链，把这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啊，我们就是说，你为什么用上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既治好了你的糖尿病，又治好了你的并发症呢？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给你整个的受损基因呢，进行了全面的大修和替换。哎，我们也不用说一把把吃药了。而且我们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是人体基因的能量工厂啊。那你想象一下，5000种核酸进入体内，同时帮助我们解决5000种的患病基因。哎，你说它靶向性好不好？这么好的靶向性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治疗的快速。啊，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哎，2-3天感觉到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4: 嗯，对，
0: 这就是它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的功劳啊。所以经过1500万例病患临床证实啊，一个周期我给你们去病，2个周期我给你断根儿，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你现在基本症状也没有了啊，这还不行，我一定要让你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面的健康，真正的益寿延年啊。那后边再用多少呢？再用1个周期，正好啊，咱们有活动大病补贴90%的药费，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好吧。
4: 那好的，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嗯、然后吧，我让再给我姐订一份
0: 啊、哦、
4: 他那个胃病吧，他那胃病特别严重，萎缩性胃炎
0: 啊、
4: 嗯哦、哎呀，治了好多年都没有用，现在吃什么都胀还疼，没吃点东西吧、
0: 嗯、
4: 就难受，人吧特别瘦。你说前段时间检查吧，
0: 嗯，
4: 我现在给他定2周期的。
0: 嗯嗯，可以可以啊，5天左右患者自己就能看到效果，放心用啊。
4: 嗯，我是放心，我才给他定的。你要这东西吧，是没有真实疗效，咱们也不敢给自己亲人买呀，是不是？
0: 对呀、啊，啊，肯定是这样。那我也期待你们身体康复的好消息啊。好，时间有限，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4: 哎，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2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 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吴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吴主任啊、我昨天呢给你们打的那个场外电话
0: 啊，
5: 我打了好长时间哦，我都打不进去哦，一直都在占线、
0: 是是啊。
5: 哎，所以呢我就想参加那个大病的那个补贴这个推广活动，说是有90%的这个补贴啊。
0: 对呀、
5: 哎呦，这个优惠啊，这个花100块钱就便宜了90块钱呐、
0: 对，
5: 真的是、真的是太值了吧。
0: 嗯，
5: 所以说呢，我还想给我们家几个亲戚啊，多订几份呢。
0: 哦，还想多订几份啊。现在活动报名的人呢、的确是太多了。刚刚前2个患者也都是给自己的亲人报名。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真正了解了基因医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所以大家都在抢啊，名额非常紧张。你先说说你身体的具体情况啊。
5: 啊，好好。
0: 嗯，
5: 真的就是这样。我们这些老头啊老太太呀、别的没有，就是身上的病多。
0: 哎呦，
5: 哎呦，碰上这么好的这个药，哎呦，恨不得啊我们就拿个大喇叭啊在小区里给你们喊了。
0: 哎呦啊。
5: 你说我用了才2个周期，我就像变魔术一样的奇迹啊、发生了。
0: 哦，奇迹发生了哈，比喻很恰当啊。这的确像变魔术一样，哎，变出很多东西。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用在我们身上啊，哎，上一秒还感受到病痛的折磨，下一秒我们像变了一个人，不疼不痒了。比喻很恰当啊，像变魔术。你和我说说你具体的身体情况啊。
5: 我跟你讲讲啊，我这个心脏病，我总是老感觉到这个心口窝啊有个重重的东西压着一样。
0: 哦，
5: 这个心脏啊总是感觉到这个发紧，发冰闷，有的时候呢又憋气又闷得慌。特别是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睡吧，哎呦，睡一下子啊，然后就被醒了。
0: 哎呀，
5: 我以前呢也下过支架了，多亏了抢救及时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的这个心里头啊，就像有个阴影一样。
0: 哦，
5: 我就觉得我身上啊，像背了一个定时炸弹。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爆炸了一样。
0: 哎呦， 这心脏病啊就是夺命杀手啊，这个病要认命的话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5: 哎呦，你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呀。哎呀，吴主任，哎呀，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到了医院说是一抢救，这人们都说不行了要开始抢救，他就给你吃药啊，打了个什么强心针啊，就开始这个抢救你啊。
0: 对，
5: 不就是想多活一会儿嘛，是不是啊？
0: 是啊，生命只有一次啊，我们要关爱生命。但关键问题是你没有解决基因损伤的问题，那你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啊。
5: 再说了，你看我这个类风湿，哎呀，一点劲啊也都没有。
0: 啊，
5: 我做饭啊，我现在我自己都做不了了。
0: 哦，
5: 因为家里那个勺子啊又比较大，我拿不动啊。
0: 哎呦啊，这病折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病的基因突变非常严重，如果不改变基因环境，那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
5: 但是呢，吴主任，这个自己呢没有让我失望。
0: 哦，没失望。
5: 我就一个周期，哎，我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了。
0: 嗯，
5: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我的底气啊比以前啊做了很多。
0: 好，
5: 是不是？
0: 很好啊。
5: 哎，还有呢，这个睡眠啊现在也好了。
0: 嗯，
5: 以前嘛，我一日啊也只能顶多睡三个多小时的觉。我现在啊能睡六七个小时的觉了。
0: 哦，这睡眠时间延长了一倍啊，不错啊，非常好。
5: 是啊，你说我这个手啊还有脚腿现在都不怕风了，也不疼了。
0: 不错不错。
5: 哎呀，吴主任，你说我都用了两个周期了，现在睡觉的现在呢这个睡觉睡得好。心脏呢也稳了，心情啊现在这个也好，我也再也不担心有什么危险了。
0: 对，放心了啊，这就是什么呢，在你身上见证的奇迹呀。太好了啊，这回没有压力了
5: 是吧？是啊是啊。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这个身上的压力啊一点点都没有了。
0: 非常好啊。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重组基因一定要趁早啊，因为我们的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损伤的越厉害，后天基因恶性病变的几率就越大，而且是越来越多。说那为什么得病啊，不就是基因出问题了吗？重组基因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啊。你现在不仅仅说你的状态好啊，你要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你哪儿哪儿都好，你放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用不着再去参加活动，把手里的药用完之后直接就停药啊，以后身体不遭罪也不用担心呢，咱们就好好的活着，放心吧啊。
5: 啊，那太好了。我在家呢有四个亲戚，这个亲戚啊也都是一身的病。他们有重度的这个脂肪肝，有冠心病的，类风湿的，还有这个高血压的，甲亢的，我都要给他们报名了。这个基因治病啊效果好，真的是太好了。我都告诉他们啊，叫他们换药换药了。
0: 换药了啊，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是，咱们呢就一个算一个啊，您这是做好事儿。现在你的身体没问题了啊，就放心吧。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了，好吧。
5: 好，那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再见啊。
5: 啊，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 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你好。
0: 你好啊，欢迎你。
4: 好的，谢谢你吴主任。我想问一下，活动能不能在你这儿报名呢？
0: 哦，想在我这儿报名是这样啊。咱们呢最好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好吧？
4: 哦，就是那个场外电话不好打呀。那个打了好多遍的占线，现在就是报名还是赶得上是吧？
0: 抓紧时间吧啊，因为报名的人呢真的是很多，那谁都不想错过这治好的治病机会啊。你先说一下你身体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啊。
4: 哦，行，好的好的。我呢主要是有这个脑动脉硬化，颈椎脉这个颈动脉呢还有斑块，大夫说我这个两侧都有。反正现在就是一走路脑袋他就感觉发晕，晚上呢睡觉也睡不好，走到他总是晃晃悠悠都不敢走，感觉就像喝醉酒了那样，记忆力还差得很。你看我吧，有的时候从5楼下去了就不知道门锁没锁，哎呀，有的时候又回去再看看，哎呀，这个事情麻烦得很。老伴儿说是你到外边去给我拿个碗去，然后我就把筷子给拿过来，他说你咋成这样了呢？
0: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可得千万小心，抓紧重组基因了啊，不然脑部的基因损伤越来越严重，将来啊容易患血管性的痴呆，或者说阿尔茨海默病啊，老百姓都知道这叫老年痴呆，到时候你说孩子回来了你可能都不认识的啊，将来自己走出门不认识回家的路，而且病情呢越来越严重，你说将来怎么办呢，是吧？
4: 对对是，大夫呢也告诉我了，是出现这种就是病情特别的危险，但我就是说，让家里的人多注意点我。
0: 的确得多关注啊，别有意外的情况。一个呢是像我说的痴呆的问题，再一个来讲呢容易中风啊。那脑部的基因损伤到一定程度，基因链就出现缺损断裂。你的肢体语言呢行为能力就不受你大脑控制了，所以病呢只会越拖越重啊，那个时候来讲不光是你病人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呢造成极大的负担呢，所以很多病人心里都是想啊，说我自己呢不怕死，孩子现在你看这压力多大，要瘫痪了啊不得拖累孩子吗？你说咱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孩子活的 是吧，说老了老了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呢，这就是父母的心。那咱们现在有基因特效药能给你彻底的改变基因环境，就让你不发生危险，现在还没有造成你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所以治疗效果肯定是有保证的，放心吧啊。
4: 好的，对呀，所以我也想试试想用上的。
0: 你呀一定要用， 啊，我这不是危言耸听吓唬你啊，因为在临床上啊，我见到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说他们呢后悔了，哎呀没有早听我的，那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目前站在医学顶端的最为尖端的科学。最近这两年，我想大家对于核酸非常了解了，是不是？
6: 对，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核酸这么厉害呀？不就是因为它是人体基因的载体吗？而现代医学证实，我们大量的药物啊、食品添加剂啊，以及生存环境的改变，都会导致我们体内核酸的减少啊。那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上百种中药材的融合，帮助我们改变体内的基因环境，重组患病基因。你说你有什么不相信的，是不是？
6: 嗯嗯。
0: 更何况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被列入人类基因计划组专用药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我奉劝大家，咱们现在赶上推广工程啊，我们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说如果赶不上呢？赶不上啊，你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哎，它能利用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人体实现5000种的患病基因靶向性修复和重组，3分钟之内就到达咱们的基因层，30分钟开始重组基因，啊，3天，
6: 嗯，
0: 你就会发现呢，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血压越来越稳定，心脏越来越舒服，头脑越来越清亮，身上越来越有劲儿，腿脚越来越利索，啊，手脚呢也不会再有麻木的症状。一共2个周期之内，病症没有了，身体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比以前更好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呢，绝不让你发生危险不说，还能治病除根儿啊，让你益寿延年。记住了啊。
6: 哦，好好好，那太好了，家里人也都同意，说是现在呢这个疫苗都是用基因医学。
0: 对，
6: 那个，那我一会儿马上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对，你得抓紧时间报名打电话啊，活动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会有医生指导您。咱们就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再见。
6: 哎，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0: 嗯，
6: 我
0: 再见。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